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5: 哎，
6: 孙主任，您看哈，咱们这两天打电话来报名的朋友，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发现说，哎，每个人基本都有2种以上的老慢病，有的甚至3-4种，这就是真正的一体多病的情况了啊。
5: 对。
6: 大家伙现在发现说，哎呦，人过了50岁以后啊，这个身体的健康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病呢是扎堆出现，问题也是扎堆的来。
5: 对，那个扎堆出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
6: 虚损。
5: 对，
6: 前咱说不懂啊，从和您合作节目深刻意识到，人上了年纪呀，5脏6腑都虚损了，你用什么治疗方法，你发现都不好调了，很难调理。
5: 对，这个咱们就说了，上了岁数从根儿上啊出问题了。
6: 是的。
5: 哎，我们人过50啊，就处于激素断崖式变化的阶段。
6: 嗯，
5: 年轻时候积累的这些损伤肯定啊
6: 找上门来了。
5: 哎，对，都要找上来了。
6: 嗯，
5: 气血津津也逐渐的散掉了，那这样的话心肝脾肺啊就都不那么听话了。
6: 是，
5: 比如你心脏出现虚损了，人刚过50就会感觉到心慌、心律不齐、心肌损伤等等这些问题。
6: 嗯，
5: 要是肺虚损了，就开始啊感觉拔气儿、压气上不来气儿，这个情况就会有了。
6: 对，
5: 包括肾虚损了，排尿浮肿的问题也都会来。
6: 嗯，
5: 那我们人在这个阶段呢，虚损都不是单一的，5脏6腑都出现虚损，
6: 大面积爆发了啊。
5: 对，爆发了，心肝脾肺肾呢就都同时出现问题了。就像啊杨迪刚才说的，每个人呢、都是3-4种病的原因，哎、就是这样的。
6: 是的，气虚。

0: 心经啊，那是咱五脏六腑的粮食。咱说粮食要没有了，这个器官就一起都饿呀，开始闹腾。
1: 对，
0: 就像小火苗一样，你这时候要不及时控制，火势越来越大啊。那放在咱身体里，也就是说这虚损越来越严重，那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患者呀，但凡是得了老慢病，就没有一个呀是吃药能治好的。因为这些老慢病啊，都是因为五脏虚损导致的，这是根源。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啊，你光去吃药是不行的，
0: 嗯，
1: 它只能缓解，
0: 短暂的。
1: 对，但是散掉的气血津津啊，收不回来，
0: 哎，
1: 那缓解的程度啊就不会太好。同样的做手术也是一样，
0: 嗯，
1: 它能缓解一时，但是开刀以后呢，气血津津啊还会加快更多的流失掉，
0: 对，散的更多了，
1: 这个人的感觉呀更虚弱了，
0: 更没劲儿了。
1: 对，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治疗，这虚损的根儿不解决，这病啊永远好不了。
0: 是的，
1: 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
0: 嗯、
1: 肝炎、肾炎、胃炎等等这些慢性病，你想要啊治疗它，我们应该呀先做第一步是什么？
0: 补虚损。
1: 对，先把虚损补上。嗯，
0: 所以这一次的药物螺旋藻，过去大家没用过，未来呀，大家也买不到。
1: 对，
0: 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港药直通车，通过香港大药房来预定正宗的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真的不应该错过啊，抓紧时间报名。我现在都怕大家拿不到啊，孙主任。你说大家没有机会体验一次气血津津收敛回五脏六腑的效果，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现在我也是非常担心，
0: 也担心啊。
1: 对，怕我们有慢病的、一起多病的朋友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因为虚损的本质啊是气血津津的流失，收不回到五脏了。你不仅呢五脏会弱，身体啊它这种状态也会循环起来。
0: 嗯。
1: 因为血运行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的气散掉了，动力不足了，血里的血脂垃圾也会流动很慢。你觉得这样应该是什么后果呀？
0: 那肯定血液里的那些杂质开始往下沉积呀，大小血管啊、微血管都容易堵出问题。
1: 没错，这个时候血液就走不动了，中医解释就是血瘀。
0: 嗯嗯，
1: 哎，而这血瘀啊就是啊最典型的虚。
0: 嗯，
1: 当开始瘀的时候，首先出现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就来了。
1: 哎，这瘀阻啊阻碍了气血的运行，自然血压就会升高。
0: 嗯，
1: 接着呢就是大脑供血供应不上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记忆力减退了，
0: 爱忘
1: 事
0: 儿。
1: 哎，对，好忘事儿，浑浑噩噩的。
0: 嗯，
1: 想干点什么呀转头就忘，人也开始犯困，动不动啊就打瞌睡，
0: 没有精神头。
1: 对，咱们见到这样的人呐、啊，都会说：“哎，你这是血粘。”
0: 嗯，
1: 其实就是血脂开始啊升高，加重淤堵的情况。
0: 哎，是的。
1: 而且时间长了就开始出现梗塞，这就形成了脑梗、心梗。
0: 嗯，
1: 脑梗啊，就是个非常典型的身体虚损的体现。
0: 所以朋友们，虚久了就会淤。淤多了，那就是堵和硬化，这是全身性的啊。
1: 对，那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会脑梗，有的症状轻、
0: 嗯，
1: 但是有的就已经出现了偏瘫。
0: 嗯，
1: 那偏瘫呢，我们说这是严重的后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脑梗之后血栓溶了，血管也通了，还会有后遗症？
0: 还有后遗症？那一定啊，我猜是在这个脑梗发病的第一时间，虚损就形成，并且很严重了。你就算是把血管通开了，但是虚损依然留下了，气血津津都收敛不住。这个时候，咱说虽然这个血液过去了，但是它基本功能并没有恢复啊。
1: 我们说呀，脑梗之后啊，你胳膊腿是动不了的，但是如果你去检查，你去看这个胳膊腿。这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是因为指挥胳膊腿的脑细胞神经它呀被损伤了，缺血损伤，所以说时间久了、嗯、一做 CT 会发现什么，它告诉你脑子也有软化灶有液化灶、
0: 嗯、
1: 那软化灶和液化灶是什么，就是脑细胞的损。那我们想一下，那么大一块脑细胞没有了， 它就会造成脑功能的虚，大脑啊就支配不了你的胳膊腿了，所以说你才半身不遂的症状，
0: 不听话了，动不了了。
1: 对，所以说它的病变过程是什么？是因为血管的虚损造成了阻塞，阻塞造成了缺血，造成了脑细胞的损，而脑细胞的损又直接造成了脑功能的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里边一直是在围绕着虚损，
0: 虚损这俩字儿。那孙主任，您看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说在脑梗发作之后，咱要第一时间把这个虚损补上来，那么这个脑梗后遗症会不会减轻呢？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脑梗的黄金恢复期呀，就是头三个月。
0: 哎，
1: 这个时候虚损还较轻，
0: 有机会。
1: 哎，如果第一时间的补虚损，可以减少啊80%的后遗症出现。
0: 嗯嗯。
1: 所以说，在香港医院，所有的脑梗患者都会给啊开的药就是药物螺旋藻。
0: 哎。
1: 但是其他的地方啊，因为没有药物螺旋藻，他只能用其他的治疗方式。
0: 嗯，
1: 就是常规的用药和康复训练。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虚损呢、啊，它还会蔓延，
0: 越来越透支啊、
1: 哎。对，因为神经啊控制不了我们的胳膊腿，
0: 嗯，
1: 胳膊腿的肌肉啊，慢慢的就会出现萎缩，
0: 萎缩，
1: 干不动活了，抬不起胳膊了，这就是肌肉损和虚。而肌肉损和虚呢，最后会造成啊关节的损伤和虚。嗯、所以说，三个月之后，为什么再恢复就很难了？因为关节已经变形融合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跨框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那个弯着的胳膊就很难再拉开了，关节的功能也没有了。所以说整个的过程啊，就是我们气血精精逐渐散掉的时候，脑梗康复就已经变得非常难了，而且还容易二犯，
0: 这是很害怕的，
1: 一次严重。
0: 是，所以这个虚损啊，是脑梗复发率高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怕这个脑梗二犯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把你的虚损补上来啊！
1: 对于卧床不起的患者，脑梗之后，哎，慢慢的你全身器官呢、啊，肯定都是一个虚损的状态。我刚才说了，
0: 哎、
1: 胳膊上的瘦肉啊越来越少，皮肤啊皱纹变多了，一摸呀感觉没有肉了，直接就能摸到骨头。
0: 嗯，
1: 而且再往后呢，就是关节僵硬，还有像常年卧床的。大脑啊越来越不清晰糊涂，说话颠三倒四，爱吃东西也吃下去、
0: 哎、
1: 不消化，药就排不出来，
0: 对，
1: 便秘也就家常便饭了。所以说呢，越是卧床的人虚损就越严重，
0: 没错，
1: 气血精精啊消散的就越多，因为他推不动了，五脏六腑啊都堆在那儿，
0: 嗯，
1: 哎，
0: 都不愿意
1: 动
0: 了。
1: 对，所以说脑梗后遗症的后遗症越严重的，越是卧床不起的，越要啊用上药物都先走。
0: 明白了。所以不管是肢体行动不方便的啊，还是说偏瘫啊半身不遂的朋友，包括说常年卧床不起的，都必须要用上啊药物螺旋藻啊，是个虚损同补的一个药物，收敛全身的气血精精，固色到五脏六腑当中，逐渐的减轻后遗症，甚至是战胜后遗症都有机会的啊。
1: 对。
0: 那么这次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希望大家伙广大听友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大家趁这次机会用上药物螺旋藻，这个才是脑中风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
0: 嗯，
1: 哎，因为什么复发呀，就是脑和脑血管虚损的延续。
0: 嗯，
1: 后遗症就是啊我们全身虚损的延续，只有用上了药物螺旋藻，这后遗症啊才有机会得到改善。
0: 是的，
1: 它不仅仅呢是收敛气血精精之后让血液运行正常，还能啊增强你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修复损伤。
0: 嗯，
1: 像我们在香港，凡是有脑梗的患者，他在经过治疗之后啊，都会第一时间就用上药物螺旋藻。
0: 对，一定要第一时间用上，这个时候就能避免出现后遗症的情况了啊。
1: 对，首先呢，药物螺旋藻能帮助啊我们脑细胞收住啊气血精精。
0: 嗯，
1: 这个呀就可以啊很有效的减少后遗症的发生。 减轻后遗症的程度，让那些处在半生不死的边缘的脑细胞恢复生机，提高对缺血的抵抗力。那已经偏瘫的人呢，服用螺旋藻补虚损，防止肌肉的萎缩，防止关节的变形，让我们有机会等着神经的康复，不要等到神经长进去了，已经恢复了，但肌肉已经萎缩了，关节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时候反倒我们说的还不如不长。原先呢就是偏瘫，那现在呢神经长进去了，肉动不了，关节动不了，不光是偏瘫，又加了一个什么
0: 新问题
1: 了，疼痛更遭罪。
0: 所以看，既能降低后遗症的这个几率，同时呢还能给脑梗的患者强身健体啊。
1: 长进去了，肉动不了，关节动不了，不光是偏瘫，又加了一个什么
0: 新问题了，
1: 疼痛更遭罪。
0: 所以看，既能降低后遗症的这个几率，同时呢还能给脑梗的患者强身健体啊。因为咱也都知道，这种卧床的病人都是越躺人越虚呀，到最后呢真就没有站起来的希望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长期卧床啊，这也是肺炎最主要的原因。
0: 是，
1: 而脑梗的

0: 敛性强是一方面，更重要是它和我们人体的细胞结构啊是最理想最相似的。
1: 对，
0: 吃进去到咱们身体内就像啊两滴水它快速的融合在一起一样，
1: 嗯，
0: 马上和人体的细胞融合在一起，它收敛的特性在人体中啊也完全得到发挥。
1: 嗯，
0: 把气血津津全部收住，收敛到五脏六腑之中，这时候啊没有劲儿的胳膊腿得到气血津津的滋养，就能啊防止继续萎缩，慢慢的呀让它强壮起来，
1: 有劲儿了啊，
0: 哎，腿有劲儿了就能支撑我们站起来，
1: 对，
0: 行动起来，胳膊也能使上劲儿，就像是头晕眼花头重脚轻，这些症状得到气血津津滋养以后，我说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就可以看到改善，
1: 很快的啊。
0: 啊，那之前身体不听使唤的，吃饭喝水说话费劲儿的，气血津津啊全部收敛住之后，脑神经的虚损加速修复，这时候功能啊就开始恢复，后遗症就逐渐改善了。
1: 所以对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好处啊，主要还是药物螺旋藻达吸收快，那吸收越快就是收敛气血津津的速度也越快，当然呢大家这个症状改善的也就越来越快了。
0: 对，因为这个吸收速度快呀，融合性强，对于一体多病老慢病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机体功能的下降，虚损的下降，我们对药物的吸收能力也都下降的。老年人吃饭要选择呀好消化的，吃药也一定要选择呀我们好吸收，哎，好用的药物才可以。所以说脑梗患者呀，你越早用上药物螺旋藻，后遗症啊恢复就越快。你看以往大家吃的抗凝药、溶栓药、营养神经的药，你会发现呢，药常年吃，但是我们没有明显的感受。
1: 对，药没少吃，没感受到什么变化啊。
0: 对，而用药物螺旋藻收敛气血津津，一般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有明显的体感。
1: 嗯，
0: 以前呢很多药解决不了的症状，用螺旋藻就可以快速见到效果。
1: 哎，
0: 所以在香港啊，即便呢有点后遗症，他们也不去吃那些西药，就是先把药物螺旋藻吃上。
1: 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肯定是正确的啊，这个药物螺旋藻是和虚损同补的药物，更符合人体，所以大家用了之后啊，全身的这个脏腑机能都会得到提升，功能强的这种外在体现就是症状的改善。
0: 对，之前呢我在香港碰见一个脑梗患者，没有明显的后遗症，但是胳膊腿凉，身体发笨不灵活，走路的时候呢感觉腿沉
1: 抬不起来啊。
0: 还有一个非常折磨的症状呢就是头晕，犯病的时候恶心心慌，
1: 嗯，
0: 平时呢不愿意起床也不愿意吃饭
1: 啊，
0: 哎，当时也用了血栓通、丹参、卡瓦西平，
1: 嗯，
0: 吃了之后啊效果并不好，只能维持。
1: 嗯，其实大家伙乍一听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小毛病，但也挺折磨人的，并且咱也听了用了很多方法效果并不理想啊。
0: 后来呀有人建议他去香港治，
1: 嗯，
0: 因为香港好药多。
1: 对呀，
0: 然后啊他就去了，去了大夫一看他的病历，就给他开了药物螺旋藻第一种药，
1: 就这一个
0: 啊，其他都没开。
1: 嗯，
0: 结果用上当天他就明显感受到身体感觉热乎了，不像之前那么冰凉了。
1: 嗯，
0: 等到吃到三四天的时候，不光啊身体热乎气儿有了，轻快了，没那么沉了，啊，也愿意起床了，
1: 愿意动弹了，对吧？
0: 对，
1: 这个药物螺旋藻和人体细胞结构高度相似，是最容易吸收的，所以见效也快，再加上它这种强大的收敛性啊，气血津津都固摄到身体当中，还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他原先还有的头痛也减轻了，
1: 哎，太好了，
0: 哎，不吃止痛药也能挺住，走路啊腿脚也有劲儿了，
1: 嗯，
0: 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
1: 轻松了，
0: 哎，所以说用药物螺旋藻快速啊收敛气血津津，增强啊脏腑功能，很多用药解决不了的症状用它呀很快就能改善。
1: 对，都有效果。
0: 后来这个患者呀就一直吃，一天一袋，
1: 嗯，
0: 到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头晕头痛症状没有再犯，肢体功能啊也恢复的很好，正常走路啊看不出得过脑梗。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更重要是，他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了，能推动血运行。

0: 哎，它也没有二犯的风险了，
1: 多好啊。所有的脑梗后遗症的朋友啊，现在香港认证的有明确主治功效的药物螺旋藻咱们给引进过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每天一袋收敛五脏的亏空，每天一袋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但是朋友们，数量不多呀，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啊，赶快拨打电话报名。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我要提到哈，就是已经卧床的朋友，你更要用上啊药物螺旋藻。
1: 哎，更要早点用。
0: 因为它呀超越了所有药物，比如啊西药。
1: 嗯，
0: 西药的特点呢是针对性非常强。
1: 对。
0: 吃上啊可以很快的改善症状。但从长远上来看，它都是啊维持为主，哎，无法呀修复虚损，
1: 根源问题解决不了，
0: 哎，所以说西药天天吃无法避免脑梗的二犯。
1: 嗯嗯，
0: 那中药呢，现在也常年卧床不起的一定都吃过中药，
1: 对，
0: 想靠中药调理身体一定要啊选择收敛性强的中药，
1: 哎，
0: 把气血津津啊全部收敛住，
1: 嗯，
0: 这样的中药啊才能起作用。
1: 是的，目前所有的这个药物品种当中啊，药物螺旋藻的收敛性它是强的，排在第一位的。
0: 没错，咱们药物螺旋藻啊它是有自己型号的。
1: 嗯，
0: 所有入药的螺旋藻啊全是澄海湖三号藻。
1: 对，
0: 这种螺旋藻培育的环境要求很高，收敛性极强。
1: 嗯，
0: 它自己啊霸占一片水域，水中的空气中的营养啊全都被它收敛利用，所以说它的营养药效是非常强的。
1: 不是说叫螺旋藻就可以吃的啊，咱必须是药物螺旋藻，我们要认清。
0: 对，但是这种啊澄海湖三号加工出来的药物螺旋藻就是产量太低。
1: 哎，这是在一个遗憾的一个地方啊。
0: 对，所以说后来呀我们也四处去找，发现山东滨州普湖的气候环境啊和澄海湖完全一致。
1: 嗯，
0: 所以说在普湖啊也建立了培育基地。
1: 嗯，很好。
0: 但是因为地区限制，滨州的产量相对来讲比较少。
1: 啊，
0: 所以说每年呢药物螺旋藻选择原料的时候有两个产区，1/3啊是滨州的普湖，2/3是澄海湖。但是不管是哪里的螺旋藻它都是三号藻体。
1: 这个是一样的。
0: 对，收敛性啊都是其他螺旋藻比不上的。
1: 嗯，咱们用的这就是三号藻体的营养很小，除了这个三号藻体其他的藻类都不行，都不能用，因为它们没有那么强的功效啊。
0: 这是经过香港认证的。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啊它和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最适合人体。
1: 嗯，
0: 除了具有强大的收敛性的同时还自带呀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
1: 嗯，
0: 自带能量包，这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中药，对常年卧床不起的朋友啊它的功效是强大的。
1: 咱说常年卧床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是虚的啊，你时间越长虚损就越严重。那就像刚才孙主任说的，说脏腑器官都堆在那儿呢，不爱动弹啊，没有推动力了，一般的药都没有办法恢复。
0: 对，但是药物螺旋藻啊它收敛气血津津，就首先保证啊脏腑的功能。
1: 嗯，
0: 然后呢再给你修复损伤，因为药物螺旋藻啊自带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
1: 嗯，
0: 相当于你吃了25种修复损伤的药，同时吃进去的，不管呢是心肝脾肺肾的损伤，还是大脑神经肢体等等地方损伤，它都能啊无差别的修复，
1: 它都能管，都能兼顾到。
0: 对，那每天吃一袋改善呢是可以看到的。
1: 哎，
0: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常年卧床不起，上不来气儿，动不动啊就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1: 哎呦，
0: 家里常备着氧气包，上不来气儿就吸氧，
1: 吸氧，
0: 然后整个人都稀里糊涂的，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认识。
1: 嗯嗯，
0: 吃饭也不消化，一顿呢就吃小半碗饭，吃完之后不排便。肠子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哎呦，卧床不起太难受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但是根本说不出来，你说有苦也得自己在那受着忍着。
0: 而且他已经啊卧床两年多了，人瘦的皮包骨头，
1: 那肯定的。
0: 家里面呢想了很多办法，白蛋白、营养液、各种营养全给他买，
1: 嗯，
0: 但是他脾胃虚损太重了，根本吸收不了，吃再多也没用。
1: 对，
0: 后来呀、啊、还是孩子从香港带回来这种啊药物螺旋藻，药物螺旋藻啊，它既能收敛气血津津，
1: 嗯，
0: 同时又给他呀补充25种营养，一天一袋就可以满足啊他一整天的营养需求。
1: 嗯，
0: 哎，所以说可以快速提升啊脏腑功能，并且药物螺旋藻是充足的，哎，不像其他药那么费劲儿，
1: 是很方便啊。
0: 对，所以说自从用上螺旋藻之后啊，半个月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1: 嗯，
0: 明显感觉人有精神头，
1: 不一样了。
0: 等他把6盒药物螺旋藻都用完以后，体重增长了将近20斤，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明显呢，家属也感觉到人呢意识清醒了，不糊涂了。嗯，
1: 这变化非常大，你看之前神志不清，现在清醒了，咱说那下一步那不就可以一点点的控制身体了吗？就更好了。
0: 对呀、啊、等他用完12盒的时候，那变化就更大了。
1: 嗯，
0: 手脚开始有劲儿了，家人给他插针的时候啊，自己能用上的劲儿。
1: 嗯，
0: 而且吃饭也不枪食了，饭量也上来了，吃大米饭的话一顿能吃1碗，
1: 太好了，
0: 而且排便正常了，吃多一点也不会便秘了。
1: 嗯，其实孙主任，我觉得这就是气血津津足一种表现啊。你看有气了，能够推动了，
0: 对，
1: 再加上脏腑功能提升，吃东西能消化，身体的这些排泄物也能正常排出了，非常好。
0: 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等他用完18盒的时候、嗯、身体各个机能啊都提升了，
1: 哎
0: 哎，能自己翻身了，躺着不舒服的时候自己也翻个身，
1: 换个姿势，
0: 哎，侧身躺一会儿，家人给他扶起来让他坐着，他也能坐住了了。
1: 嗯，
0: 给他勺子自己也能吃饭了，
1: 哎，不用喂了啊。
0: 对，这就是脏腑提升之后后遗症也在慢慢恢复。
1: 嗯，
0: 所以说脑梗患者也用上药物螺旋藻，我们哪是有很大希望啊来战胜后遗症的。
1: 是的，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啊补虚损的一个功效体现，能够补五脏亏空，恢复功能，并且它还自带能量包，修复身体损伤，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改善。那咱们有脑梗的朋友哈，不管你后遗症严不严重，就算说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你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必须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它是真正改善症状，让大家活得更舒心的药，给自己一次机会，给家人一次机会，尝试一下啊。
0: 对，药物螺旋藻啊是超越以往咱们脑梗患者用过所有药物的。
1: 嗯，
0: 药物螺旋藻确实实实啊，它是一个药，是补虚损啊最强的药。
1: 是的，
0: 哎，而且这个药啊是得到香港认证的，等咱们拿到手以后啊，你能明确的看到功能主治就印在盒子上的、嗯、
1: 对，都写上标注上了。
0: 对，
1: 这是跟其他螺旋藻大的不同啊，其他的是保健品营养品，咱们这是药，是效明确的药。
0: 对，
1: 也是所有朋友没有接触过的药啊。
0: 哎，所以说呀，不是叫螺旋藻大家就去吃，
1: 嗯，
0: 一定要选择呀这个功效明确的。
1: 对，
0: 哎，药盒子呀什么功效写得很清楚，写在上面呢它才能有效果，才能补虚损，才能帮我们呢收敛气血津津，修复身体损伤。
1: 是的，
0: 而普通螺旋藻啊，你看它盒子上没有写，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这种功效的。
1: 确实没有，就咱们朋友想要治病哈、啊、你就得用药物螺旋藻。
0: 对，第二啊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因为它也是中药，天然的湖泊中生存，方圆百公里啊没有任何工厂、
1: 嗯、
0: 这就杜绝了重金属有害物质的摄入。
1: 嗯，
0: 你再加上它结构啊跟人体非常相似，吸收速度又快，进入身体里啊就能被细胞吸收利用，所以说它也是最适合老年长期服用的。
1: 没错，咱大家都知道说吃药有风险啊，但这次你吃药物螺旋藻不用担心，它没有任何杂质，里面呢是自带25种营养，就对大家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吃。
1: 嗯，
0: 最后还有一点呢，药物螺旋藻它是补虚损地方，这是任何期比不上的。
1: 是的，
0: 而且价格亲民，人人都能用得起，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也不会有啊经济负担。
1: 太好了，大家听到这儿啊，心里就觉得放心了啊，有底了。这样咱们就更应该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了。这样一个药是咱们以往都用不上的啊，不流通的，现在有机会了，大家伙就不要错过了。
0: 对呀，这次给大家争取的这一批数量不多，所以说大家也不要错过。
1: 嗯，
0: 预计啊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地区。
1: 哇，太好了，这么快。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呢，提前报名。
1: 确实，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药物螺旋藻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糖尿病啊、脑慢支啊、肺气肿、肺炎，或者说肝炎、肾炎、脑梗后遗症，大家都不要错过，用上药物螺旋藻，把五脏的亏空给补上，修复一下身体的损伤，恢复身体功能，改善症状。那么这次朋友们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您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我想订那个药物螺旋藻啊。
0: 我这边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5: 啊，订上了，太好了。
0: 对。
5: 孙主任呢，我是属于萎缩型胃炎。我这个胃呀、啊、就是一饿它就感觉就像发烧，胃里发烧冒火那种感觉，然后吧老往上就是反酸，就是还有的时候还有点就像有气儿，就往上按气儿，有时候还胀还疼，经常觉得胃里边就是有嗝，完有时候还打不出来，但是呢还老想往出打，然后呢我还不能吃太饱，就是我要是吃太多了也疼，就是不吃也疼，吃了也疼，就是吃多了也不行。我这些年吧吃了好多药，什么胃三联啊，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碳酸铝镁啊，就还有什么中药啥的，那么汤药啊，反正就管那个胃里我就都吃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啥这个效果都不行，就是咋的呢，我吃上当时哈能顶点事儿就舒服了，如果不吃哈我就停了，我过几天我还是以前那些症状还那样，我自己感觉我不吸收，我咋吃它也不胖啊，我现在瘦的厉害，感觉一阵风就能吹跑了，比如风大啥的我就得溜着根儿走，溜墙根儿走，完我还经常拉肚子，一天得跑五六趟厕所，就是我这一紧张啊也拉肚子，吃的就是稍微油大一点我也拉肚子，这孙主任你说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这个螺旋藻啊？
0: 萎缩性胃炎呢是典型的脾胃虚损
5: 啊、
0: 我们听名字就能听出来，胃萎缩了，胃变小了，变薄了，胃的功能没有了，所以说吃点东西就胀，消化吸收功能很弱，胃跟没有是没什么区别的，尤其你在吃奥美拉唑、碳酸铝，这些药是干什么的？都是抑制胃酸的。那你想想，胃酸是有用没用的东西啊？有用的东西啊，是我们消化用的东西。食物啊必须得经过胃酸浸泡，它才能够变成食糜、我们才能吸收。 你萎缩性胃炎本身的话，就是啊，胃分泌胃酸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没有那么多胃黏膜细胞，胃变小了，你分泌的胃酸肯定是少的。你这个时候为了止疼，你再烧美拉唑，这属于疼是稍微缓解一点了，但是胃的功能不就更弱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呢，在治疗起来，很多人是怎么治啊？他是在乱治。但是萎缩性胃炎，它是所有胃炎的终末期，什么意思？你过去可能是糜烂性胃炎，也可能是浅表性胃炎，最后啊都会发生萎缩性胃炎。原因是什么？就是胃呀，气血经经消耗没了，无法呀再长成新的胃黏膜细胞。你今天坏死了1000个，只补上了500个，你不就欠了500个吗？越缺越多，那胃就越小越薄，最后呢功能没有了，这个才是萎缩性胃炎。所以说它病变基础是什么？就是气血经经消耗。
5: 是这样。
0: 嗯，
5: 我吧说什么对胃好呢，我就用什么。人家说那个小米粥好，那我就托人啊，就买那什么奥汉奇那个小米啊，买了好多。人家说这个海参好，然后我姑娘就给我买好多海参，但是都没有啥用。自从吧我听你节目以后，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就觉得您说的很对，我就信您的。您是真的有医德有爱心的，为我们老百姓啊，有什么好药都想给我们。
0: 这个太客气了，我也是尽力啊给大家带来香港大方更多的好药。这也是我们做港澳直通车的初衷，让每个老百姓啊都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都能用上这样的好药。这样大家也不光能够快速的恢复疾病，还能更好的改善生活。就像我说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哎，你就得呀让我们的孩子跟你学霸去学习。只要你的孩子做的跟学霸是一样的，肯定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收获的，成绩会有提高的。那同样健康寿命这方面，全世界的学霸是谁呀？就是香港。所以说我在港澳直通车给大家介绍香港的药，香港人的治病方法，你就跟他们学就行。你就像这萎缩胃炎，在香港他们治疗里面，这不是单纯的是胃的问题，这是脾胃全身虚损的问题。而且你脾胃虚损之后，你不管吃什么药，它药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药物优先导？就首先呢，它可以快速改善脾胃的虚损，能让脾胃把营养留住固色住，恢复脾胃的功能。这样你再吃其他的东西才能吸收，哪怕你就吃大米饭，咱就吃咸菜，它里面的营养啊也会吸收，让我们长肉强壮起来。所以说的话，一个观念呢的改变，我们的治疗效果呀就完全不一样的。
5: 那行，金主任，我就听你的啊。我想第一时间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
0: 帮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啊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核对的时候你注意接听。
5: 好，谢谢孙主任。
0: 哎，
5: 谢谢孙主任。孙主任，我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津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宋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
6: 就你讲的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我之前在那个香港用过，我闺女在香港工作，去年夏天去她那住了一个月啊，他给我买的这个药物螺旋藻，用的效果他真的挺好的。但是回来之后啊，咱们这边呀也打听不到，听到你的节目再说是可以在你这可以报名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其他的一些螺旋藻啊都是保健品或者食品级的，药物级的就香港的独一份，所以说其他地方找不到。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6: 我呢就是阳了之后啊，一直就是肺子不好， 半年多也没缓过来，总感觉这个气儿啊是不够用。后来去医院检查呢，拍片就发现这个肺啊有结节，有三个，直径都在3到5毫米之间这样大。大夫说是不算大，让我就是多注意身心舒畅，饮食上多注意营养，也没给我开什么药，让我按时去检查，如果变大了就要需要做手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肺结节最后病变走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我们害怕也很正常的，但是你从症状上表现呢，主要还是肺虚上不来气，这么小的结节啊不会引起上不来气，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但是呢，你肺虚会造成啊肺里结节越聚越多，越聚越大，这个是反过来，我们要这么去理解这个病，就是我们在阳了之后，肺气不足，肺血不足，肺血不足啊，肺就没有足够的抵抗力，肺气不足就会引起啊上不来气儿，肺的自愈能力就下降，这样的话呢，病毒啊就不能及时的彻底清除干净，咳嗽也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肺里的东西往外排它也没有力气，就会造成啊肺里多发性结节，而这种结节以后还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又能解决你上不来气儿的问题，又可以啊结节保证它不再长新的，这几个结节给它排掉，及时把肺血配气补足。实际这个肺血肺气啊，岁数大的人缺损，它是五脏亏虚的一个表现。
6: 是啊，感觉就是人爱乏力，气儿啊就是不够用，上不来气儿那种，喘气费劲儿，特别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就更难受了，胸口也发闷，到冬天呢就干咳，因为这我买了不少就是入肺养肺的药，钱也没少花，结果呢这个问题一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呀。
0: 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就是喘气儿气感觉不够，那肺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负责喘气的，那也就是说你肺也干不完活了，为什么干不完活了，跟人是一样的，一定年龄之后或者得病之后活干不动了，这不就是因为身体虚的原因吗？那人是身体虚，肺也同样这个道理，这就是肺虚的表现。所以说年龄大了，我们首先呢就是精气不足了，精气不足转化成血就少了，血少了，血是营养，营养不够了，像人吃不饱饭一样，他同时的话肯定就没劲儿了，这是一串的问题。岁数大了，为什么我们用补品就没效果了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差了，留不住这些营养了。同样吃一碗饭，18岁的人跟80岁的人肯定相差很大的。那我们现在需要呢，就是增加我们脏腑固摄营养的能力，把我们气血精金添足，也就是说吃的营养要变成我们气血精金才有用。那变成血糖，变成血脂，或者从尿中排出去，那营养不白吃了吗？所以说呢，药物螺旋藻干什么的，就是提高我们呢细胞的固摄功能，该留住的东西都留住，让咱呢有营养，能修复，能干活，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它的特点。
6: 是这样的，我女儿开始的时候是给我买了2盒啊，说是让我试试，还说是不好买，就这2盒还费了不少的劲儿的才买到的，用完这2盒吧。我就感觉这个拔气的感觉好多了，用力这么一吸气就能吸进来，感觉这个气儿啊够用了，呼吸啊顺畅多了，接下来这个体力跟着就好了很多，不管你是下楼买菜啊，来回走啊，也没像以前那么乏力了，
0: 对，
6: 我就感觉说喘气能吸进来，不那么憋闷了胸口，用完这2盒之后啊，我就回家了。回来之后咱们这边买不到，我就没继续用啊，不过我去医院我做了复查了，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结节呀有一个几乎是已经没有了，另外的那2个吧，都比之前呢小了，哎呀我一听啊我特别高兴的
0: 实际上就是你的肺呀、用上药物螺旋藻之后就是有劲儿了，吸气也能吸到底儿了，那吸到底儿了、氧气就能吸足，那我们这个胸闷啦，包括缺氧的问题呀、就都会解决了。 阳气足了，实际全身状态呀，脑功能、心功能都会得到提升的。哎，那同时出气儿往外吐气儿也有劲儿了，那就可以啊把肺里脏东西排出去了，所以说看到结节就小了。这就是肺虚纠正之后，肺的功能恢复了。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它说明书上你看写着呢，补五脏的虚损，心、肾、肺、脾它都负责的，就是让这些脏器啊更有力气干好自己的工作。心有劲儿了，让咱全身不缺血；肝有劲儿了，哎，疏导作用恢复，代谢功能恢复；肺有劲儿了，呼吸功能恢复。同时的话，有力气也包括免疫力呀、啊，你也不用担心呢，以后再也长肺结节了。这个就是药物螺旋藻跟普通螺旋藻呢最重要的区别，它呀是能吃出效果的。
6: 对，我用的效果好，就是买不到了。听到你讲的这个呀，我就赶紧报名了。在你这能定，我就去继续用呢。
0: 我们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了啊。
6: 好好，感谢你了啊，宋主任。
0: 客气啊、
6: 嗯。
0: 那好，那就这样。
6: 谢谢宋主任啊，再见。
0: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7: 孙主任呢、啊、咱们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我报上名了。我之前不有糖尿病吗？吃了以后觉得就是口也不干也不苦了，我感觉这脸色比以前好多了，孙主任挺不错。
0: 有糖尿病用过哈，知道它补虚损的效果。
7: 我之前吧，不光就是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这么多年吃药的话，就是胃也不行。吃点酸的啥的凉的都不行，口干口苦，喝水不解渴。我跟你说，我不来行，我家的大暖瓶一天一暖瓶，眼睛总觉得干巴，这手机啥的我都不敢看。眼睛吧动不动就那个发炎，那眼药水啊滴的老鼻子了，跟你说都不行，不管事儿。
0: 实际上啊，我们说眼睛干口干这不是小问题，眼睛干时间长了肯定会影响视力，你口干口苦就会影响啊人的食欲，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8: 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9: 在线。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9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关心的健康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会呼吸的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春天来了，最近这个气温变化也比较大，不知道您是不是感觉到身边喘的人变多了。那么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啊，看到有一些这个角色啊，突然捂着胸口呼吸困难，那就是哮喘吗？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啊，孙主任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哮喘的相关问题。孙主任您好。
1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间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哮喘的知识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对孙芳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孙主任可能还相对陌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孙芳主任。
1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孙芳，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医学会呼吸分会常委，河南省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常委，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理事，河南省哮喘联盟委员， 河南省第一届慢阻肺联盟副主席，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分会委员，河南省戒烟与健康教育联盟理事，长期从事呼吸疾病的临床工作，对呼吸科常见病如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胸腔积液、肺癌、肺纤维化等疾病有独特的诊断及治疗，熟练运用气管镜技术及 CT 引导下活检术对肺部阴影、纵隔肿物、胸膜疾病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以及气管、支气管异物、支气管狭窄、卡血的气管镜治疗。在使用无创与有创呼吸机抢救极危重症患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0: 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听说过哮喘这个名字，但是我发现啊，不少的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哮喘只出现在那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上啊，那么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那么今天我特别想要请教一下孙主任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有哪些危害？另外现在它的这种发病率啊，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1: 主持人们好啊，听众朋友们好。那个哮喘的话呢，在目前来说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在中国是之前15年之前统计的数据，大概是2%这样子一个比例。那么后来还有24年之后还有一个统计，大概就是4.2%。那么在20岁以上有4.2%，但是这样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区域的差别。比如说在南方要高于北方。然后城市要多于农村，男性的要多于女性，这样大概就是2%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实际上在中国因为基数比较大，实际上人群占比还比较高。那么在哮喘的人群大概有40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一个基数的人群，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基数的人群。
10: 没错啊，没错。而且其实我们注意到，您刚才提到的大约有4000多万，这还是已经发现并统计的，
11: 是
10: 对吧？
11: 对。
10: 其实呢，据我们观察，在生活当中啊，由于不少的朋友对于哮喘的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所以可能还有一些隐匿的哮喘患者，可能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到医院去就诊或者确诊，或者说统计到咱们的这个数据上。
11: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不太典型。
10: 没错，这个咱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去认识一种疾病，咱们不是专业人员啊，可能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我们有这些大家非常认同的这种典型的症状的话，可能我们会意识到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症状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那比如说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说，那哮喘嘛，那就是喘喽。很多人认为啊，不喘的话就不是哮喘。那么哮喘它的症状就只有喘息吗？它有哪些典型的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需要我们去注意呢？孙主任
11: 那个典型的哮喘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
10: 就
11: 发作性的喘息、吸气型的，不是呼气型的这种哮鸣、喉咙眼像
10: 滋
11: 隆
10: 滋隆
11: 的
10: 这种声音。
11: 对，但是也有不典型的，比如说像咳嗽变形哮喘，有的人就是经常有反复的咳嗽，或者是闻见什么味儿啊、受凉啊。或者异味刺激啊，或者天气变化呀、季节变化呀、温差比较大呀，这样一个反复的咳嗽，有可能就是咳嗽变性哮喘。那还有一种哮喘呢，就是胸闷变性哮喘，这病人就是有什么异物的刺激、异味的刺激，或者是一个情绪啊，或者是其他的温差或者季节的变换，他会感觉压气啊、憋气啊，想着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胸闷呀、不得劲儿啊。可能上医院去检查，想着是心血管疾病，可能是做了造影啊等等啊，也不是心梗呀、冠心病啊等等，然后才会想着到呼吸科来看看然后发现是胸闷变异性哮喘。那其他的还有一些运动型哮喘，或者是阿司匹林药物引起的这种哮喘，也是一些不典型的哮喘的这种情况，需要引起一定注意然后看看这种不典型哮喘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了要到专业医院去做检查，比如说我们需要做肺功能加激发实验来判断是否有变性哮喘的这个问题。
10: 这其实咱们谈到这个问题啊，就很多朋友可能会抱怨现在到医院去看病就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明明这 麻烦在哪儿了呢？说你看过去到了医院啊，这大夫就问我哪不舒服，然后直接给开药了，是吧？这很久之前了。但是现在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大夫问完症状是吧，问完这个过往的这种病史啊，可能要看我的病历啊，有时候还要做一些检查。那其实啊，我注意到啊，刚才孙芳主任谈到这个哮喘的症状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哮鸣音呐、啊，包括这种明显的喘息啊，咱们普通人都会觉得这是出了问题了。
11: 嗯，
10: 但是有时候孙主任谈到，比如天气的变化，或者说有一些刺激性的气味闻到之后啊，产生了一些咳嗽的情况，不少的朋友可能甚至认为啊，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吗？是吧？甚至完全没有想到这可能是疾病的症状。那其实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啊，既然哮喘它有不少的非典型的这种表现，那么患者在家判断自己是普通咳嗽，还是要到呼吸去排查，这时候诊断就非常重要。刚才您提到了啊，诊断就是肺功能，对吧？
11: 对，
10: 还有激发实验。
11: 是的。
10: 哎，有的朋友可能做过，有的朋友可能不了解啊，这肺功能还有这什么激发实验，麻烦不麻烦呢？是不是这种有创的检查呀？它好做不好做，怎么做？这个孙主任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1: 好，其实到医院做肺功能其实也不复杂，就肺功能就是来测我们的通气，还有一些弥散或者是气道的气流的一个变移的这个速率啊。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检查是无创的，主要是就是让你吸气呼气，然后看这个就是让吸气吸到底憋住啊，然后只看到你的肺的总量，然后再猛一吹气，吹底，吹到底，吹六秒钟，看看你的呼气的流速在第一秒、第二秒等等这些变化，啊，然后再做一些弥散的这些检查。做完之后，然后就跟刚才说的这个激发实验，激发实验的话呢，就是给你喷一些药物，看你的气道有第一秒的这种风流速有没有变化，啊，然后喷一个过一个浓度啊，分层。然后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变异度超过了啊，然后这个达到哮喘的这个界限，就考虑有气道变异性的增高。如果再结合你平常如是移位的刺激，或者是冷空气的变化的刺激，再加上你反复的一些咳嗽或者胸闷，或者等等一些喘息的症状，另外就要排除一些心血管疾病啊其他的问题，然后就可以诊断为哮喘啊这种情况。
10: 听上去这个检查第一并不复杂，是吧？就按照医生的要求吸气呼气，是吧？
11: 是
10: 啊，然后呢可能需要就是吸入一些这个药物，是吧？
11: 看一个药物。
10: 那么这个检查是得多长时间？这个需要住院吗？
11: 这个检查不需要住院，
10: 门
11: 诊就可以做。如果是单做一个肺功能，可能十来分钟就做好了。如果做激发实验，那大概需要30分钟，因为他喷了药，还要等一个时间，看你气道有没有变化，需要分个层次。
10: 好的，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啊，哮喘的诊断当中非常重要的检查啊，就是这个肺功能。另外呢，有必要的话要做这个激发实验啊。那么除此之外啊，一提起检查，有的朋友可能说啊，我之前看过相关的一些文章啊，听说有个叫过敏原的东西啊。那么查出了过敏原阳性，就一定是哮喘吗？或者说有的朋友说，哎，我没查出过敏原，是不是就能排除了哮喘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会请孙芳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主任医师孙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特别是关于哮喘的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还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或者呢是在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9: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
13: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院，
1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5: 勤食明月汉时。
16: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1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3: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7: 喂，您好。
1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8: 嘿，我想咨询一下。
13: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过敏源的话题啊。其实过敏源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也有不少的朋友觉得呀，查出了过敏源阳性啊，就是哮喘了；没查出过敏源呢，就能排除哮喘了。那么

0: 说啊，有的人可能对一些什么那个鼠草呀，一种鼠尾草呀，或者是对一些尘螨呀等等过敏，可能尽量避免这些东西都行了。但是也不是说你说灰尘，你说尘螨也不太可能完全过敏，尽量减少一些接触。嗯，但是过敏原阳性又正好有这种喘息啊、咳嗽啊这种情况，要查查你是不是过敏性哮喘。当然哮喘的话，诊断还是像前边咱们说的，一个是要排除其他的疾病，另外就是需要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看看嗜酸细胞基数高不高，然后再做肺功能，看看激发实验是否阳性等等，然后判断是否有过敏性哮喘或者是就是支气管哮喘这种情况。所以它两个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说阳性就一定是哮喘。
1: 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啊，就是有过敏源的朋友啊，他不一定哮喘，对吧？
0: 是的。
1: 那哮喘的朋友呢，他又不一定过敏，或者说不一定能查出过敏源。
0: 是的。
1: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有点纠结啊，哎呀，那孙主任，你看自己有哮喘的话，那有没有必要去查一查过敏源呢？如果他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话，我们又为什么去查过敏源？查过敏源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讲，可能会有什么收益呢？
0: 查一下就是看看对哪种东西过敏，我们尽量减少接触，或者是尽量避免。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看到有的电视剧，可能是国外的会多一点，比如说对某些坚果过敏，
1: 对，
0: 可能不要吃这种含坚果的，包括有些蛋糕里边含啊，或者什么
1: 花生啊，是吧，这种蛋白，
0: 对，特别是有那种榛子什么
1: 之类
0: 的。但是其实的话呢，如果其实中国人的话对这种榛子或什么过敏的会少一些，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对尘螨过敏，这种尘螨你也不可能绝对的不接触，只不过尽量的话，比如说家里打扫卫生啊干啥啊，然后尽量是湿湿打扫，
1: 对，
0: 要说阳的尘比较大，或者是戴口罩，减少这种接触这种尘螨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像春天有些花粉过敏的话了，我们可以减，然后这种花粉比较多的那种季节，要不的话出门戴口罩，或者是这样情况减少一些接触，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哮喘的防护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吧。
1: 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一样的道理啊，咱们说现在生活好了之后，这买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我们都知道你汽车上路得买保险呢，是吧，交强险呢，是吧，那么买了保险，你说我又不一定出事故啊，是吧，你可能那一天没有出事故，保险就没有用，但是我们其实啊就是以防万一，是吧，一旦出了问题之后，是吧，咱们得有保险。那么同样的，对于一些这个哮喘的患者来讲，咱们查一查过敏源，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过敏源并不是说所有过敏源都能查得到，
0: 对，
1: 哎，但是如果发现了确定的过敏源的话，它有助于啊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尽量的避免这些东西，是吧，来对我的哮喘进行一个加重啊。所以说呢，对咱们的特别是过敏性哮喘的朋友啊，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另外啊，咱们说到很多的患者一听说有这个哮喘啊，医生说呢控制哮喘要用激素，哎呦，一听这俩字儿啊，就吃灯一下，就感觉就亮起了红色警报啊，马上就摇头，担心说你这激素它伤肾呐，会长胖啊，可能就会有依赖啊，等等等等。那么哮喘治疗当中用的这种吸入性激素是吧？哎，和咱们平时说的口服的激素，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种吸入性激素，它这个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啊？
0: 哮喘的治疗在很早以前就是主要是扩张气道，认为这个气管痉挛了。那后来才研究发现，其实哮喘是一种炎症性疾病。但这种炎症性疾病，它不是咱平常说的这种细菌性炎症，吃点消炎药。它主要是认为这种体内嗜酸细胞增高或者其他的一种炎症的介质的升高，导致了这种气管的痉挛，像这种弹簧给它拧紧了啊。然后发作的时候，我们喘息或者是咳嗽。那么所以抑制这种炎症的话了，目前来说比较有效的药物还是激素，那激素就是咱们说的糖皮质激素。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哮喘的治疗主要是吸入治疗，吸入治疗用的药，比如说布地奈德，这样的话，这些药的吸入的量都非常的小，
1: 量非常小，
0: 对，是微克，拿微克来计算的，因为咱吃一片强底松都是5毫克，那一毫克就等于1000微克，实际上你吸的这个药，比如说布地奈德就160微克。量很小很小的，那因为直接的吸入作用于气道，那么对哮喘的话了就直接做了治疗了，然后减少你这个口服用药还在全身代谢循环才会跑到肺部。

0: 为这个很小的量都会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吸入的激素的话的量也比较小。实际上，这个大数据的研究对婴幼儿哮喘或者儿童哮喘，它也不影响生长发育啊。所以相对来说，就刚才说到什么影响，血糖影响肾功能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另外就是主要是吸的时候，这些掌握好正确的吸入的方法用完之后要漱口，省得这些残余的这些药到口腔里，比如说导致你的声音嘶哑口腔有些白斑，这些主要注意到这些，应该也该这种副作用还是非常小的，或者是很小的。
1: 是，咱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们会了解一些知识，但是呢，这个知识我们了解的又不够透彻、不够全面啊。咱们就说不求甚解，那可能会带来一些认知上的误区。那么首先我们谈到这个激素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咱不能绝对的去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对吧？另外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我们在哮喘的控制当中使用的这种吸入性激素，它的剂量非常非常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抛开剂量去谈疗效，或者抛开剂量去谈毒性，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0: 对，是的，
1: 对吧？你说水是不是好东西？那水咱们如果真喝多了，喝的太多的话，你达到一定理论量，它也可能水中毒，是吧？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特别像一些吸入性激素的话，第一，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是吧，去使用，这咱们可以放心使用。另外，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之后，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漱口，是吧？这个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啊，一定要学会啊，在这个怎么说呢？正常的、合理的使用下，还是安全的。是吧？那么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说，哎呦，那是药三分毒啊，刚才也说了，剂量小的话还好，是吧？你多了天长日久的用那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情况，有的朋友感觉，哎，我症状缓解了啊，自己就把药给停了。那么这种做法咱们医生为什么强烈的表示，是吧，不推荐啊。那么我们提到哮喘治疗的降阶梯方案就是一个什么意思，这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0: 好，那个哮喘的话呢，如果是达到一个比较良好或者完全的控制，比如说你这一星期或者一个月，然后咱们吸入咱们医生要求的你吸的这个固定剂量的吸入的激素加不加输液激动剂，那么然后这个一个月或者一周内，也没有说临时需要吃什么普尔敏啊、同替芬呀，或者是临时喷沙丁胺醇气雾剂啊，这种急性发作的这种情况，也没有说你咳嗽厉害需要吃止咳药，那情况都比较稳定，也不影响你正常工作学习，这样的话就算是临床稳定，或者是完全或者良好控制。如果能达到三个月这样子，也不用急救用药，也不用临时用药，也没有这种情况，就算是病情的稳定。如果三个月稳定的话了，你再看医生，看看能不能降阶梯治疗。那么我们降阶梯的话了，也是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些症状稳定三个月，然后到医院查你的嗜酸细胞激素你的一氧化碳非诺都比较正常你的肺功能也正常，你活动耐力也可以在这种综合的判断下，在慎重的要求情况观察下你可能就是把这个激素吸入激素能减剂量，那么一次减量的话也根据大夫的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减25%怎么怎么样，
1: 是
0: 那么减的话了，但是我们先减吸入的激素，然后再减联合用的贝塞输液激动剂一定要切记遵从医嘱，不要说我情况好多了我就停了，
1: 对，
0: 但是你症状好了，但是你体内的炎症，这种哮喘的炎症可能还存在，那么你有时候一停一减量，然后你症状又发作，还得重新来给个剂量给，实际上这样是不划算的，
1: 对
0: 病情的稳定是不划算的。
1: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运气好真的蒙对了，是吧？但是呢这个不安全，对吧？
0: 对，
1: 刚才咱们谈到了，我们不要随意的私自去停药，是吧？我们觉得症状缓解了之后，要在复查之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如果医生认为可以停了咱们再停，而且啊他也不是一下就马上就停下来，是吧？ 是要逐渐的减剂量，有这么一个递减的停药的过程啊，这个一定要提醒我们的，特别是家里有哮喘患者的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知识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啊，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0: 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介绍的就是香醇又好喝的红茶。由于红茶的制作经过了发酵的程序，所以会呈现出美丽的红颜色。它拥有的绝佳抗菌作用，用来漱口更可以预防流行性的感冒。另外，现在也有研究报道指出，喝浓度高的热红茶可以降低罹患皮肤癌的危险性，因为茶叶中含有多苯基，有防止癌细胞扩散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建议您在冲泡红茶的时候，最好能够等个2到7分钟，那个时候不仅最好喝，也是最健康的浓度。不过有失眠问题的朋友最好不要喝茶，以免精神变得更加的亢奋。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4: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5: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啊，可能会有这样的片段啊，就是在这个急诊室里看到这个家者啊，家属这抱着患者说快点拿急救喷雾。我很想了解一下孙主任，就那种蓝色的急救气雾剂啊，比如说像沙丁胺醇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它能不能长期作为这个常规的药物使用？如果说频繁使用的话，身体会不会出现耐药这种情况呢？
6: 那个沙丁胺醇气雾剂确实起效比较快，比如说我急救的时候确实需要使用沙丁胺醇气雾剂，肯定比你说我输一支激素吧，输一支地塞米松啊起效快得多，它起效可能30秒都起效了。但是这种药起效快，但并不是说需要

0: 长期反复用的，因为它并不是治疗哮喘的根本。刚才我前面说了，哮喘是一种炎症性疾病，它治疗需要用这种糖皮质激素、吸入激素。那么沙丁胺醇气雾剂它只是缓解了这种气道的痉挛、扩张气道，因为和贝塔受体激动贝塔受体结合之后，然后减少平滑肌痉挛，然后扩张气道，改善了暂时的症状。那么如果反复使用，就消耗了体内的贝塔受体，就有可能刚才像主持人说的，那么就是它耐药了啊。那么我们再使用我们的这种贝塔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的话就没有效啊。那就像之前像我们讲的比较著名的典型的例子，就讲到邓丽君，那她就是因为她老是用这种缓解的药物，而她因为唱歌或者嗓子保护原因，肯定是不用这种吸入的激素，那么老是用这种药，那么发病的时候再用这种药可能就不起效了，然后就耐药。如果这样做下又没有及时的就医，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的危险。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遵从医嘱，规范用药，而不要老是说啊，我用这个药就一用就缓解了，我就老用这个药，就不用医生说的我们的吸入激素，这样的话对疾病的控制和缓解还是非常不利的。
1: 是，同样的道理，大家可能都知道，你说平时牙疼你就光吃止疼片吗？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0: 对，
1: 说我发烧了，发烧我就光吃这个退烧药吗？
0: 对，还要看原因。
1: 没错啊，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是不行的。当然刚才我们谈到这些缓解症状的药物，的确它在关键时刻救急是非常管用的。
0: 对，是的。
1: 但是呢它并不能作为常规的药物来使用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规范用药这个咱们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张女士啊，今年是62岁啊，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张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2: 辛苦了田主播。孙主任，
0: 哎，你好。
1: 您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1: 我们的老听众了啊，我听出来了这个声音啊。
2: 孙主任久违了。孙主任，
0: 哎，你好。
2: 62岁女性，10多年前咳嗽，就是夜间咳嗽，到咱这个郑州也是个比较一个权威的三甲医院确诊了，那个是咳嗽变异性过敏性哮喘。随机呢他做了那个脱敏试验，他对那个尘土和螨虫过敏，经过了几年的脱敏治疗，一直就是还可以这10多年。但是去年5月份做了一个肺功能检测，孙主任他写的是检测结果是肺弥散功能轻度减退，肺通气功能正常，另外呢还有一个 EOS 粒酸性粒细胞什么12.5是12.5，一个白细胞是4.6，我看看这个是，它这个激发试验阳性，它这个都是什么情况？他本人62岁，就是说平时呢有偶尔的咳嗽，还有咽炎，是哮喘诱发的还是这个疾病本身？请您指导一下，谢谢您，苏主任。
1: 想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吧？是个什么意思？
0: 他那个通气功能正常，这个弥散轻度降低，这个应该问题不太大。但是他即使进行了脱敏治疗，他这个基础治疗，比如说吸入的，这个激素。吸入的气雾剂还是需要持续使用，这种几种基本用药还是不能停的。它的嗜酸细胞2.5%，那还可以啊，相对来说还算正常。那么话了，这种的情况下，如果它的症状还比较稳定的话了，我们还需要持续给予它的那种吸入的药物治疗啊，也还是另外其他情况还要看看我们那个他们那个平常给他经常管理的就诊的这个医生咋给他交代的。
1: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现在这个病情就控制的还行，
0: 对，他如果症状还是稳定还是可以的话，还是可以。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稳定的话，那可以还是继续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吧，继续去执行。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0: 继续吸入他的那个吸入剂。
1: 好不好张女士？
2: 好嘞，田主播，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孙主任，他这个EOS 就是粒酸性粒细胞百分比是2.5，这个就像他60多岁，这个
0: 还是12.5啊？2.5，
2: 结果是2.5，2.5，
1: 可以，
0: 可以，
2: 好嘞，好嘞，得益于咱这个民意在线的点播吧，谢谢您，孙主任，谢谢田主播，
1: 不客气，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啊，
1: 好的，张女士再见啊。
2: 好的，
1: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们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呢，也真心的希望啊，大家第一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多了解一些这个健康保健方面的这个医疗知识，
2: 是的，
1: 哎，那么另外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啊。更快的更好的去解决自己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哎，这个大家都想早日恢复健康，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非常的焦急。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在各个平台去刷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关注啊，那么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这个算法呀可能就会给我推一些和这个医疗有关的问题，我就会看到有一些特别火的偏方啊，或者是一些广告，哎，号称能够根治哮喘。我就特别想问问啊，孙主任，从这个医学角度看，目前来讲咱们这个哮喘啊，它到底能不能根除？我们对于哮喘这个治疗的目标啊到底是什么呢，孙主任？
2: 嗯，如果是确实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哮喘本身这个病是不能够完全治愈或者根除的。就像说很多有时候那病友来问啊，这个病能不能除根啊，实际上这个病不能除根，
1: 永不再犯，这个可能现在咱们还做不到，
2: 对
1: 吧？
2: 对，但是这个病的话呢，是完全可以达到我们刚才说的良好控制或者完全控制。现在还有一个治疗的目标叫临床治愈。
1: 哦，临床治愈，
2: 临床治愈，但是它并不是说你的病治疗除根了，就咱说的除根了，
1: 这以后不会再得了，不是这样的，
2: 对，
1: 是吧？
2: 他只是说咱现在这个刚才还是强调了这个，比如说一年之内从来没有到急诊就医，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们的贝尔舒韦激动剂，就是沙丁胺醇的这个急救药物，从来没有说我因为老是咳嗽呀或者是流鼻涕啊，说要吃点比如说感冒药，我以为是感冒了，其实是症状犯了，需要吃点别的什么瑞他林这些过敏的药啊，没有这种情况，然后也是正常的工作学习，包括我们的运动都是可以的话，这一年中间都比较稳定，只是吸了我们的一个吸入的这种吸入剂，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达到我们哮喘的临床治愈啊、但并不是说咱们说啊这个病除根了，不是这样子的。
1: 好的，哎，所以呢提醒大家，就心情能够理解，当然也许随着医学的发展，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吧，也许这个哮喘真的会被我们战胜，你说能够根除，这将来会不会，咱们我们现在就无法去下定论，但是目前来讲，哮喘这种疾病理想的状态是达到一个临床治愈，
2: 对，
1: 而不是说彻底除根儿啊。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有这种思想包袱，刚才其实孙主任也谈到了，可能有一些这个常备的药物我们要备着，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要注意，但是其实完全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正常人一样去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是，
1: 嗯，那么咱们有一句俗话说，内科不治喘，是吧，治喘必丢脸。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啊，这说明呢，其实哮喘这个病是非常棘手的一种疾病。那么很多的患者可能说，哎呀啊，不敢运动，甚至说呢，你不敢做这个体力劳动，哎，上学上班都不敢去。那么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哮喘患者是不是真的不能运动？像我们河南人喜欢的健步走啊、太极拳的，甚至是足球啊，是不是真的就和这个哮喘患者彻底绝缘了呢？
2: 嗯，那肯定不是这样，
1: 也不是这样。
2: 那么之前的说是内科不治喘，因为这种哮喘的话呢，它没有像现在这种抗炎比较效果好的，特别是吸入的激素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所以这种很多哮喘没有达到比较好的这个临床的治愈、临床稳定的这种情况，所以老是治治哎犯了，治治他又犯了，想着哎这种你的手段就是不行，你的医生就是不行。但是现在的话呢，有我们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可靠的这种吸入的气物无剂的话了，还是哮喘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那么如果是情况比较稳定，肺功能做肺功能都是正常的，激发实验都是阴性的，那种炎症指标都是正常的，肯定是可以运动的，包括我们的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啊、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健步走肯定也是可以的、
1: 好的，
2: 但是也可以，但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尽量避免比较剧烈
1: 的
2: 这种短跑啊、然后在比较灰尘比较大或者是春 春天，这种尘螨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果是运动的话，还要注意避开这种这种灰尘啊，或者是花粉花草比较聚集的这种情况环境啊。
1: 好，
2: 这样的话呢，干燥的环境我们跑步运动应该是还是肯定可以的。
1: 好的，
2: 嗯，
1: 我们抓紧时间呢，再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吧。这是来自于郑州的，同样是张女士啊，但是呢，张女士今年80岁啊，是说有长期的肺气肿，还有气管炎。想要问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我们来听听张女士的情况。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好的。
0: 谢谢您了。
1: 哎，
0: 小麻烦专家，我这，哎呀，我都好几十年的，肺气肿，搁这支气管炎了。
1: 哦。
0: 可是见凉，
1: 还咳嗽。
0: 一见凉，哎，就咳嗽，喉咙一痒就必须得剧烈咳嗽的。
1: 哦。
0: 那吐。又吐又醒，大堆那粘痰吐不出来，还尿裤子呀！我想问，这是咽炎的病，咽成天疼咽喉，这成年症症状状，也不知道是肺上的。可是俺的病，我这一次咽流到的那快将近两个月了。我是听说我乱吃药呀，我不能出去看，我也不能去输液，那就赶紧输液。我吃这吃那，吃的就那疼痛中的应该是好了90%了。我还是一见凉就是这，我问专家说咳嗽过一个月，咳嗽粘痰过一个月，吃了百毒散，这干不干呀、啊？老师，专家老师。
2: 您说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过敏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哮喘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到医院去看一下，诊断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哮喘，还建议长期给予吸入的药物，这种必奈德联合背热腿激动器，这样的话了，对你的疾病的稳定还是第一个是相对来说副作用比较小，第二个安全性比较高。那您说的刚才说的各种的什么咳嗽药呀，还是刚才您说的什么中成药，它其实就是临时救急缓解的，
1: 对，
2: 不能够对你的病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这种效果，还尽量到医院专科医院去看看比较合适。
1: 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张女士可能第一年纪比较大了，腿脚不太好，可能身边呢也没有人，是吧？平时可能自己独居啊，那说我到医院看就不太方便。但是啊，一定要提醒您，我们一定要拎清哪头轻哪头重。这个药如果乱吃，你想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对吧？而且我们说了一些救急的药物，咱们临时吃一两次没问题，但是如果吃的时间久了，可能会有一些耐药性，或者说影响这个病情的控制。那么如果说这个张女士啊，您到这个就是说特别大的医院，是吧，三甲医院咱不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就近，是吧，到社区医院，
2: 社区医院设备也很全面的。
1: 没错，其实有很多检查也是可以做的，是吧？那么最好呢，能让医生给看一看，然后咱们有目的的用药。你虽说咱们跑跑腿跑了一次去了，但是以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能够省很多的时间呀，而且能够事半功倍，是吧？效果也会更好。这样啊，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本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看后面还有一些朋友有遗留问题，也提醒大家，下一次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尽早的拨打我们的热线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医师孙芳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孙主任，辛苦了。
2: 不客气哈，大家辛苦了。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 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

0: 峰、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 古人云，
2: 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
1: 古人还云，
2: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1: 古人还云，
2: 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1: 古人还云，
2: 片言狗会心，眼倦忽而笑。
1: 古人还
2: 行了，不用老盯着古人了。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5: 哎，
6: 孙主任，您看哈，咱们这两天打电话来报名的朋友，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发现说，哎，每个人基本都有2种以上的老慢病，有的甚至3-4种。这就是真正的一体多病的情况了啊。
5: 对，
6: 大家伙现在发现说，哎呦，人过了50岁以后啊，这个身体的健康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病呢是扎堆出现，问题也是扎堆的来。
5: 对，这个扎堆出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
6: 虚损。
5: 对，
6: 钱咱说不懂啊，

0: 从和您合作节目深刻意识到，人上了年纪呀，五脏六腑都虚损了。你用什么治疗方法，你发现都不好调了，很难调理。
1: 对，这个咱们就说了，上了岁数从根儿上啊出问题了。
0: 是的。
1: 哎，我们人过五十啊，就处于激素断崖式变化的阶段。
0: 嗯，
1: 年轻时候积累的这些损伤肯定啊
0: 找上门来了。
1: 哎，对，都要找上来了。
0: 嗯，
1: 气血津津也逐渐的散掉了。那这样的话，心肝脾肺啊就都不那么听话了。
0: 是。
1: 比如你心脏出现虚损了，人刚过五十就会感觉到惊慌、心律不齐、心肌损伤等等这些问题。
0: 嗯，
1: 要是肺虚损了，就开始啊感觉拔气儿、压气上不来气儿，这个情况就会有了。
0: 对，
1: 包括肾虚损了，排尿浮肿的问题也都会来。
0: 嗯，
1: 那我们人在这个阶段呢，虚损都不是单一的，五脏六腑都出现虚损，
0: 大面积爆发了啊。
1: 对，爆发了。心肝脾肺肾呢就都同时出现问题了。就像啊杨迪刚才说的，每个人呢都是三四种病的原因。哎，就是这样的。
0: 是的，气血津津啊，那是咱五脏六腑的粮食。咱说粮食要没有了，这个器官就一起都饿呀，开始闹腾。
1: 对，
0: 就像小火苗一样，你这时候要不及时控制，火势越来越大啊。那放在咱身体里，也就是说这虚损越来越严重，那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患者呀，但凡是得了老慢病，就没有一个呀是吃药能治好的。因为这些老慢病啊都是因为五脏虚损导致的，这是根源。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啊，你光去吃药是不行的。
0: 嗯，
1: 它只能缓解，
0: 短暂的。
1: 对，但是散掉的气血津津啊收不回来，
0: 哎，
1: 那缓解的程度啊就不会太好。同样的做手术也是一样，
0: 嗯，
1: 它能缓解一时，但是开刀以后呢，气血津津啊还会加快更多的流失掉。
0: 对，散得更多了，
1: 这个人的感觉啊更虚弱了，
0: 更没劲儿了。
1: 对，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治疗，这虚损的根儿不解决，这病啊永远好不了。
0: 是的。
1: 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肝炎、肾炎、胃炎等等这些慢性病，你想要啊治疗它，我们应该呀先做第一步是什么？
0: 补虚损。
1: 对，先把虚损补上。嗯，
0: 所以这一次的药物螺旋藻，过去大家没用过，未来呀大家也买不到。
1: 对，
0: 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港药直通车，通过香港大药房来预定正宗的香港认证的药物螺旋藻，朋友们真的不应该错过啊！抓紧时间报名，我现在都怕大家拿不到啊，孙主任，你说大家没有机会体验一次气血津津收敛回五脏六腑的效果，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现在我也啊非常担心，
0: 也担心啊，
1: 对，怕我们有慢病的、一起多病的朋友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因为虚损的本质啊是气血津津的流失，收不回到五脏了。你不仅呢五脏会弱，身体啊它这种状态也会循环起来。
0: 嗯，
1: 因为血运行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的气散掉了，动力不足了，血里的血脂垃圾也会流动很慢。你觉得这样应该是什么后果呀？
0: 那肯定血液里的那些杂质开始往下沉积呀。大小血管啊、微血管都容易堵出问题。
1: 没错，这个时候血液就走不动了，中医解释就是血瘀。
0: 嗯嗯，
1: 哎，而这血瘀啊就是啊最典型的虚。
0: 嗯，
1: 当开始瘀的时候，首先出现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就来了。
1: 哎，这瘀阻啊阻碍了气血的运行，自然血压就会升高。
0: 嗯，
1: 接着呢就是大脑供血供应不上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记忆力减退了，
0: 爱忘事儿。
1: 哎，对，好忘事儿，浑浑噩噩的。
0: 嗯，
1: 想干点什么呀转头就忘，人也开始犯困，动不动啊就打瞌睡，
0: 没有精神头。
1: 对，咱们见到这样的人呢都会说，哎，你这是血粘。
0: 嗯，
1: 其实就是血脂开始啊升高，加重淤堵的情况。
0: 哎，是的。
1: 而且时间长了就开始出现梗塞，这就形成了脑梗、心梗。
0: 嗯嗯，
1: 脑梗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身体虚损的体现。
0: 所以朋友们，虚久了就会淤，淤多了那就是堵和硬化，这是全。

0: 身性的啊。
1: 对，那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会脑梗，有的症状轻，但是有的就已经出现了偏瘫。
0: 嗯，
1: 那偏瘫呢，我们说这是严重的后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0: 嗯、
1: 为什么脑梗之后血栓溶了，血管也通了，还会有后遗症？
0: 还有后遗症？那一定啊，我猜是在这个脑梗发病的第一时间虚损就形成，并且很严重了。你就算是把血管通开了，但是虚损依然留下了，气血津精都收敛不住。这个时候咱说，虽然这个血液过去了，但是它基本功能并没有恢复啊。
1: 我们说呀，脑梗之后啊，你胳膊腿是动不了的，但是如果你去检查，你去看这个胳膊腿它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是因为指挥胳膊腿的脑细胞神经它呀被损伤了，缺血损伤，所以说时间久了、一做 CT 会发现什么，它告诉你脑子也有软化灶有液化灶、那软化灶和液化灶是什么，就是脑细胞的损。那我们想想，那么大一块脑细胞没有了，它就会造成脑功能的虚、大脑啊就支配不了你的胳膊腿了，所以说你才半身不遂的症状，
0: 不听话了，动不了了。
1: 对，所以说它的病变过程是什么、是因为血管的虚损造成了阻塞，阻塞造成了缺血，造成了脑细胞的损，而脑细胞的损又直接造成了脑功能的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里边一直是在围绕着虚损，
0: 虚损这俩字儿。那孙主任，您看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说在脑梗发作之后，咱要第一时间把这个虚损补上来，那么这个脑梗后遗症会不会减轻呢？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脑梗的黄金恢复期呀、就是头三个月。这个时候虚损还较轻，
0: 有机会。
1: 哎，如果第一时间的补虚损，可以减少啊80%的后遗症出现。所以说在香港医院，所有的脑梗患者都会给呀、开的药就是药物螺旋藻。但是其他的地方啊，因为没有药物螺旋藻，他只能用其他的治疗方式。就是常规的用药和康复训练。
0: 对，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虚损呢、它还会蔓延，
0: 越来越透支啊、
1: 对，因为神经啊控制不了我们的胳膊腿。胳膊腿的肌肉啊慢慢的就会出现萎缩，
0: 萎缩
1: 干不动活了，抬不起胳膊了，这就是肌肉损和虚。而肌肉损和虚呢，最后会造成啊关节的损伤和虚、所以说三个月之后为什么再恢复就很难了，因为关节已经变形融合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跨框了。这个时候那个弯着的胳膊就很难再拉开了，关节的功能也没有了。所以说整个的过程啊，就是我们气血津津逐渐散掉的时候，脑梗康复就已经变得非常难了，而且还容易二犯，
0: 这是很害怕的，
1: 一次严重。
0: 是，所以这个虚损啊是脑梗复发率高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怕这个脑梗二犯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把你的虚损补上来啊。
1: 对于卧床不起的患者，脑梗之后慢慢的你全身器官呢肯定都是一个虚损的状态。我刚才说了、胳膊上的瘦肉啊越来越少，皮肤啊皱纹变多了，一摸呀感觉没有肉了，直接就能摸到骨头。而且再往后呢就是关节僵硬，还有像常年卧床的，大脑啊越来越不清晰糊涂，说话颠三倒四，爱吃东西也吃不下去，不消化药就排不出来，
0: 对，
1: 便秘也就家常便饭了。所以说呢，越是卧床的人虚损就越严重，
0: 没错，
1: 气血津津啊消散的就越多，因为他推不动了，五脏六腑啊都堆在那儿，
0: 都不愿意动了。
1: 对，所以说脑梗后遗症呢，后遗症越严重的，越是卧床不起的，越要啊用上药物都先走。
0: 明白了，所以不管是肢体行动不方便的啊，还是说偏瘫啊半身不遂的朋友，包括说常年卧床不起的，都必须要用上啊药物螺旋藻啊，是个虚损同补的一个药物，收敛全身的气血津精，固色到五脏六腑当中，逐渐的减轻后遗症，甚至是战胜后遗症都有机会的啊。
1: 对，
0: 那么这次脑药直通车首次引进，希望大家伙广大听友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大家趁着这机会用上药物螺旋藻，这个才是脑中风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
0: 嗯，
1: 因为什么？复发呀，就是脑和脑血管虚损的延续。
0: 嗯，
1: 后遗症就是我们全身虚损的延续。只有用上了药物螺旋藻，这后遗症才有机会得到改善。
0: 是的，
1: 它不仅仅是收敛气血精精之后，让血液运行正常，还能增强你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修复损伤。
0: 嗯，
1: 像我们在香港，凡是有脑梗的患者，他在经过治疗之后都会第一时间就用上药物螺旋藻。
0: 对，一定要第一时间用上，这个时候就能避免出现后遗症的情况了啊。
1: 对，首先药物螺旋藻能帮助我们脑细胞收住气血精精。
0: 嗯，
1: 这个就可以很有效的减少后遗症的发生，减轻后遗症的程度。让那些处在半生不死的边缘的脑细胞恢复生机，提高对缺血的抵抗力。
0: 嗯，
1: 那已经偏瘫的人服用螺旋藻补虚损，防止肌肉的萎缩，防止关节的变形。让我们有机会等着神经的康复。不要等到神经长进去了，已经恢复了，但肌肉已经萎缩了，关节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时候反倒我们说的还不如不长。原先就是偏瘫，那现在神经长进去了，肉动不了，关节动不了，不光是偏瘫，又加了一个什么
0: 新问题了，
1: 疼痛更遭罪。
0: 所以看，既能降低后遗症的这个几率，同时还能给脑梗的患者强身健体啊。因为咱也都知道，这种卧床的病人都是越躺人越虚呀，到最后真就没有站起来的希望了。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长期卧床这也是肺炎最主要的原因。
0: 是。
1: 而脑梗的病人，我跟大家说过，大家也好好想一想，直接在急性期死亡的很少，最后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感染肺炎。
0: 哦，
1: 那为什么一个感冒呛一口饭就可以要了脑梗病人的命呢？
0: 嗯，
1: 就是虚损，所有的脏腑都虚损了，
0: 还是在虚损这个问题上。
1: 对，所以说在香港能通过审批的就是这一款的药物螺旋藻，它干什么？帮我们补虚损，因为它是选择澄海湖三号藻体。
0: 嗯，
1: 它的收敛性强是一方面，更重要是它和我们人体的细胞结构是最理想最相似的。
0: 对，
1: 吃进去到咱们身体内，就像两滴水它快速的融合在一起一样。
0: 嗯，
1: 马上和人体的细胞融合在一起，它收敛的特性在人体中也完全得到发挥。
0: 嗯，
1: 把气血精精全部收住，收敛到五脏六腑之中。这时候没有劲儿的胳膊腿得到气血精精的滋养，就能防止继续萎缩，慢慢的让它强壮起来，
0: 有劲儿了
1: 腿有劲儿了，就能支撑我们站起来，
0: 对，
1: 行动起来，胳膊也能使上劲儿，就像是头晕眼花、头重脚轻，这些症状得到气血精精滋养以后，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改善，
0: 很快的
1: 那之前身体不听使唤的，吃饭喝水、说话费劲儿的，气血精精全部收敛住之后，脑神经的虚损加速修复。这时候功能开始恢复，后遗症就逐渐改善了。
0: 所以对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好处啊，主要还是药物螺旋藻的吸收快，那吸收越快就是收敛气血精精的速度也越快，当然大家这个症状改善的也就越来越快了。
1: 对，因为这个吸收速度快融合性强，对于一体多病、老慢病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机体功能的下降，虚损的下降，我们对药物的吸收能力都下降的。老年人吃饭要选择好消化的，吃药也一定要选择我们好吸收、好用的药物
0: 才
1: 可以。所以说脑梗患者你越早用上药物螺旋藻，后遗症恢复就越快。你看以往大家吃的抗凝药、溶栓药、营养神经的药，你会发现药常年吃，但是我们没有明显的感受。
0: 对，药没少吃，没感受到什么变化啊。
1: 对，而用药。

0: 矿物螺旋藻收敛气血阴经，一般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有明显的体感。
1: 嗯，
0: 以前呢很多药解决不了的症状，用螺旋藻就可以快速的见到效果。虽然在香港啊，即便呢有点后遗症，他们也不去吃那些西药，就是先把药物螺旋藻吃上。
1: 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肯定是正确的啊。这个药物螺旋藻是个虚损同补的药物，更符合人体。就大家用了之后啊，全身的这个脏腑机能都会得到提升，功能强的这种外在体现就是症状的改善。
0: 对，之前呢我在香港碰见一个脑梗患者，没有明显的后遗症，但是胳膊腿凉，身体发笨不灵活，走路的时候呢感觉腿沉
1: 抬不起来。
0: 还有一个非常折磨的症状呢，就是头晕，犯病的时候啊恶心心慌。平时呢不愿意起床，也不愿意吃饭。当时也用了血栓通、丹参、卡瓦奇平。吃了之后啊效果并不好，只能维持。
1: 其实大家伙乍一听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小毛病，但也挺折磨人的，并且咱也听了用了很多方法效果并不理想啊。
0: 后来呀有人建议他去香港治。因为香港好药多。
1: 对呀。
0: 然后啊他就去了。去了大夫一看他的病历，就给他开了药物螺旋藻这一种药。
1: 就这一个。
0: 其他都没开。结果用上当天他就明显感受到身体感觉热乎了。不像之前那么冰凉了。等到吃到三四天的时候，不光啊身体热乎气儿有了，轻快了，没那么沉了，也愿意起床了，
1: 你愿意动弹了，对吧？
0: 对，
1: 这个药物螺旋藻和人体细胞结构高度相似，是最容易吸收的，所以见效也快，再加上它这种强大的收敛性啊，气血津津都固色到身体当中，还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他原先还有的头痛也减轻了。
1: 太好了。
0: 不吃肿痛药也能挺住，走路啊腿脚也有劲儿了。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
1: 轻松了。
0: 所以说用药物螺旋藻快速啊收敛气血津津，增强啊脏腑功能，很多用药解决不了的症状用它呀很快就能改善。
1: 对，都有效果。
0: 后来这个患者呀就一直吃，一天一袋。到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头晕头痛症状没有再犯，肢体功能啊也恢复得很好，正常走路啊看不出得过脑梗。
1: 哎呦太好了。
0: 而且更重要是他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了，能推动血运行。他也没有二犯的风险了。
1: 多好啊。所有的脑梗后遗症的朋友啊，现在香港认证的有明确主治功效的药物螺旋藻咱们给引进过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每天一袋收敛五脏的亏空，每天一袋补充25种修复损伤原料，加速陈年损伤的修复。但是朋友们，数量不多呀，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啊，赶快拨打电话报名。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我要提到哈，就是已经卧床的朋友，你更要用上啊药物螺旋藻。
1: 更要早点用，
0: 因为它呀超越了所有药物，比如啊西药。西药的特点呢是针对性非常强，
1: 对，
0: 吃上啊可以很快的改善症状，但从长远上来看它都是啊维持为主。无法呀修复虚损，
1: 根源问题解决不了。
0: 所以说西药天天吃无法避免脑梗的二犯。那中药呢，现在也常年卧床不起的一定都吃过中药。
1: 对，
0: 想靠中药调理身体一定要啊选择收敛性强的中药。把气血津津啊全部收敛住。这样的中药啊才能起作用。
1: 是的，目前所有的这个药物品种当中啊，药物螺旋藻的收敛性它是强的，排在第一位的。
0: 没错，咱们药物螺旋藻啊它是有自己型号的。所有入药的螺旋藻啊全是澄海湖三号藻。
1: 对，
0: 这种螺旋藻培育的环境要求很高，收敛性极强。它自己啊霸占一片水域，水中的空气中的营养啊全都被它收敛利用。所以说它的营养药效是非常强的。
1: 不是说

0: 药螺旋藻就可以吃的啊，咱必须是药物螺旋藻，我们要认清。
1: 对，但是这种啊，澄海湖三号加工出来的药物螺旋藻，就是产量太低。
0: 哎，这是一个遗憾的一个地方啊。
1: 对，所以说后来呀，我们也四处去找，发现山东滨州普湖的气候环境啊，和澄海湖完全一致。
0: 嗯。
1: 所以说在普湖啊，也建立了培育基地。
0: 嗯，很好。
1: 但是因为地区限制，滨州的产量相对来讲比较少。
0: 哦。
1: 所以说每年呢，药物螺旋藻选择原料的时候，有两个产区，三分之一啊是滨州的普湖，三分之二是澄海湖。但是不管是哪里的螺旋藻，它都是三号藻体，
0: 这个是一样的。
1: 对，收敛性啊都是其他螺旋藻比不上的。
0: 嗯，咱们用的这就是三号藻体的营养很小，除了这个三号藻体，其他的藻类都不行，都不能用，因为它们没有那么强的功效啊。
1: 这是经过香港认证的。
0: 嗯，
1: 而且再加上啊，它和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最适合人体。
0: 嗯。
1: 除了具有强大的收敛性的同时，还自带呀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
0: 嗯，
1: 自带能量包，这是任何其他药物都没有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中药，对常年卧床不起的朋友啊，它的功效是强大的。
0: 咱说常年卧床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是虚的啊，你时间越长，虚损就越严重。那就像刚才孙主任说的，说脏腑器官都堆在那儿了，不爱动弹啊，没有推动力了，一般的药都没有办法恢复。
1: 对，但是药物螺旋藻啊，它收敛气血津精，就首先保证啊脏腑的功能，
0: 嗯，
1: 然后呢再给你修复损伤，因为药物螺旋藻啊自带25种修复损伤的材料，
0: 嗯，
1: 相当于你吃了25种修复损伤的药，同时吃进去的。不管那是心肝脾肺肾的损伤，还是大脑神经肢体等等地方损伤，它都能啊无差别的修复，
0: 它都能管，都能兼顾到。
1: 对，那每天吃一袋，改善呢是可以看到的。
0: 哎，
1: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常年卧床不起，上不来气儿，动不动啊就憋得脸红脖子粗的。
0: 哎呦，
1: 家里常备着氧气包，上不来气儿就吸氧。
0: 吸氧。
1: 然后整个人都稀里糊涂的，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认识。
0: 嗯嗯。
1: 吃饭也不消化，一顿呢就吃小半碗饭，吃完之后不排便，肠子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卧床不起，太难受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但是根本说不出来。你说有苦也得自己在那受着忍着。
1: 而且他已经啊卧床2年多了，人瘦的皮包骨头。
0: 那肯定的。
1: 家里面呢想了很多办法。白蛋白、营养液、各种营养全给他买，
0: 嗯，
1: 但是他脾胃虚损太重了，根本吸收不了，吃再多也没用。
0: 对，
1: 后来呀，还是孩子从香港带回的这种啊药物螺旋藻。药物螺旋藻啊，它既能收敛气血津精，
0: 嗯，
1: 同时又给他呀补充25种营养，一天一袋就可以满足啊他一整天的营养需求。
0: 嗯，
1: 哎，所以说可以快速提升啊脏腑功能。并且药物螺旋藻是充足的，哎，不像其他药那么费劲儿，
0: 是很方便啊。
1: 对，所以说自从用上螺旋藻之后啊，半个月就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1: 明显感觉人有精神头，
0: 不一样了。
1: 等他把6盒药物螺旋藻都用完以后，体重增长了将近20斤。
0: 哎呀，太好了！
1: 而且明显呢，家属也感觉到人呢意识清醒了，不糊涂了。
0: 这变化非常大，你看之前神志不清。现在清醒了，咱说那下一步那不就可以一点点的控制身体了吗？就更好了。
1: 对呀，等他用完12盒的时候，那变化就更大了。
0: 嗯，
1: 手脚开始有劲儿了，家人给他插针的时候啊，自己能用上的劲儿。
0: 嗯，
1: 而且吃饭也不呛食了，饭量也上来了。吃大米饭的话，一顿能吃1碗，
0: 太好了。
1: 而且排便正常了，吃多一点也不会便秘了。
0: 嗯。其实孙主任，我觉得这就是气血津精足一种表现啊。你看有气了，能够推动了，
1: 对，
0: 再加上脏腑功能提升，吃东西能消化，身体的这些排泄物也能正常排出了，非常好。
1: 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等他用完18盒的时候，身体各个机能啊都提升了。
0: 哎
1: 哎，能自己翻身了，躺着不舒服的时候自己也翻个身，
0: 换个姿势，
1: 哎，侧身躺一会儿，家人给他扶起来让他坐着，他也能坐住了了。
0: 嗯，
1: 给他勺子自己也能吃饭了。
0: 哎，不用喂。

0: 累了啊。
1: 对，这就是脏腑提升之后，后遗症也在慢慢恢复。
0: 嗯，
1: 所以说脑梗患者也用上药物螺旋藻，我们呢是有很大希望啊，来战胜后遗症的。
0: 是的，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啊补虚损的一个功效体现，能够补五脏亏空，恢复功能，并且它还自带能量包，修复身体损伤，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改善。那咱们有脑梗的朋友哈，不管你后遗症严不严重，就算说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你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必须要用上药物螺旋藻，它是真正改善症状，让大家活得更舒心的药，给自己一次机会，给家人一次机会，尝试一下啊。
1: 对，药物螺旋藻啊，是超越以往咱们脑梗患者用过所有药物的。
0: 嗯，
1: 药物螺旋藻确实实实啊，它是一个药。是补虚损啊最强的药。
0: 是的，
1: 哎，而且这个药我是得到香港认证的，等咱们拿到手以后啊，你能明确的看到功能主治就印在盒子上的、
0: 对，都写上标注上了。
1: 对，
0: 这是跟其他螺旋藻大的不同啊，其他的是保健品营养品，咱们这是药，是效明确的药。
1: 对，
0: 也是所有朋友没有接触过的药啊。
1: 哎，所以说呀，不是叫螺旋藻大家就去吃，
0: 嗯，
1: 一定要选择呀这个功效明确的。
0: 对，
1: 哎，药盒子呀什么功效写得很清楚，写在上面呢它才能有效果，才能补虚损，才能帮我们呢收敛气血精精，修复身体损伤。
0: 是的，
1: 而普通螺旋藻啊，你看它盒子上没有写，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这种功效的。
0: 确实没有，就咱们朋友想要治病哈、你就得用药物螺旋藻。
1: 对，第二啊，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0: 嗯，
1: 因为它也是中药，天然的湖泊中生存，方圆百公里啊没有任何工厂、这就杜绝了重金属有害物质的摄入。
0: 嗯，
1: 你再加上它结构啊跟人体非常相似，吸收速度又快，进入身体里啊就能被细胞吸收利用，所以说它也是最适合老年长期服用的。
0: 没错，咱大家都知道说吃药有风险啊，但这次你吃药物螺旋藻不用担心，它没有任何杂质，里面呢是自带25种营养，就对大家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吃。
0: 嗯，
1: 最后还有一点呢，药物螺旋藻它是补虚损第一方，这是任何期比不上的。
0: 是的，
1: 而且价格亲民，人人都能用得起，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嗯、
1: 也不会有啊经济负担。
0: 太好了，大家听到这儿啊心里就觉得放心了啊，有底了、这样咱们就更应该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了，这样一个药是咱们以往都用不上的啊，不流通的，现在有机会了，大家伙就不要错过了。
1: 对呀、这次给大家争取的这一批数量不多，所以说大家也不要错过。
0: 嗯，
1: 预计啊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地区。
0: 哇，太好了、这么快，
1: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呢、提前报名。
0: 确实，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药物螺旋藻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糖尿病啊、脑慢支啊、肺气肿、肺炎，或者说肝炎、肾炎、脑梗后遗症，大家都不要错过，用上药物螺旋藻，把五脏的亏空给补上，修复一下身体的损伤，恢复身体功能，改善症状。那么这次朋友们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 港药。

0: 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
1: 孙主任，我想订那个药物螺旋藻啊。
2: 我这边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1: 啊，订上了，太好了。
2: 对。
1: 孙主任呢，我是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这个胃呀、就是一饿它就感觉就像发烧，胃里发烧冒火那种感觉，然后吧老往上就是反说，就是还有的时候还有点就像有气儿，就往上按气儿，有时候还胀还疼，经常觉得胃里边就是有嗝，完有时候还打不出来，但是呢还老想往出打，然后呢我还不能吃太饱，就是我要是吃太多了也疼，就是不吃也疼，吃了也疼，就是吃多了也不行。我这些年吧吃了好多药，什么胃三联啊，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碳酸铝镁啊，就还有什么中药啥的，那么汤药啊，反正就管那个胃里，我就都吃了。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啥这个效果都不行，就是咋的呢，我吃上当时哈能顶点事儿就舒服了，如果不吃哈我就停了，我过几天我还是以前那些症状还那样，我自己感觉我可不吸收，我咋吃它也不胖啊，你说现在瘦的厉害，感觉一阵风就能吹跑了，就风大啥的我自己溜着根儿走，溜墙根儿走，完我还经常拉肚子，一天得跑5-6趟厕所，就是我这一紧张啊也拉肚子，吃的就是稍微油大一点我也拉肚子。这孙主任，你说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这个螺旋藻啊？
2: 萎缩性胃炎呢是典型的脾胃虚损
1: 啊、
2: 我们听名字就能听出来，胃萎缩了，胃变小了，变薄了，胃的功能没有了，所以说吃点东西就胀，消化吸收功能很弱，胃跟没有是没什么区别的。尤其你在吃奥美拉唑、碳酸铝，这些药是干什么的？都是抑制胃酸的。那你想想，胃酸是有用没用的东西啊？有用的东西啊，是我们消化用的东西。食物啊，必须得经过胃酸浸泡，它才能够变成食糜，我们才能吸收。你萎缩性胃炎本身的话，就是啊，胃分泌胃酸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没有那么多胃黏膜细胞，胃变小了，你分泌的胃酸肯定是少的。你这个时候胃的止疼，你再吃奥美拉唑，这属于啊，疼是稍微缓解一点了，但是胃的功能不就更弱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呢，在治疗起来，很多人是怎么治啊？他是在乱治。但是萎缩性胃炎，它是所有胃炎的终末期，什么意思？你过去可能是糜烂性胃炎，也可能是浅表性胃炎。最后啊都会发生萎缩性胃炎，原因是什么？就是胃呀气血经精消耗没了，无法呀再长成新的胃黏膜细胞，你今天坏死了1000个只补上了500个，你不就欠了500个吗？越缺越多，那胃就越小越薄，最后呢功能没有了，这个才是萎缩性胃炎。所以说的病变基础是什么？就是气血经精消耗。
1: 是这样。
2: 嗯，
1: 我吧说什么对胃好呢我就用什么，人家说那个小米粥好，那我就托人啊就买那什么奥汉奇那个小米啊，买了好多，人家说这个海参好，然后我姑娘就给我买好多海参，但是都没有啥用。自从吧我听你节目以后，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就觉得您说的很对，我就信您的。您是真的有医德有爱心的，为我们老百姓啊有什么好药都想给我们。
2: 这个太客气了，我也是尽力啊给大家带来香港大方更多的好药，这也是我们做港澳直通车的初衷，让每个老百姓啊都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都能用上这样的好药，这样大家也不光能够快速的恢复疾病，还能更好的改善生活。就像我说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哎，你就得呀让我们的孩子跟你学霸去学习，只要你的孩子做的跟学霸是一样的，肯定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收获的，成绩会有提高的。那同样健康寿命这方面，全世界的学霸是谁呀？就是香港。所以说我在港澳直通车给大家介绍香港的药， 香港人。

0: 的治病方法，你就跟他们学就行。你就像这萎缩胃炎，在香港他们治疗里面，它不是单纯的是胃的问题，这是脾胃全身虚损的问题。而且你脾胃虚损之后，你不管吃什么药，它药的吸收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药物螺旋藻？就首先呢，它可以快速改善脾胃的虚损，能让脾胃把营养流入固色柱，恢复脾胃的功能，这样你再吃其他的东西才能吸收。哪怕你就吃大米饭，咱就吃咸菜，它里面的营养啊也会吸收，让我们长肉强壮起来。所以说的话，一个观念呢的改变，我们的治疗效果呀就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行，金主任，我就听你的啊，我想第一时间就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
0: 帮你登记上了，到时候 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核对的时候，你注意接听。
1: 好，谢谢孙主任，
0: 哎、
1: 谢谢孙主任，
0: 啊、
1: 孙主任，我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津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但是因为品质要求严格，目前啊其他区域始终是不能流通的，所以港药直通车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惠民高端用药平台，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宋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就你讲的这个药物螺旋藻啊，我之前在那个香港用过，我闺女在香港工作，去年夏天去她那住了一个月啊，她给我买的这个药物螺旋藻啊，用的效果它真的挺好的。但是回来之后啊，咱们这边呀、啊、也打听不到，听到你的节目再说是可以在你这可以报名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其他的一些螺旋藻啊都是保健品或者食品级的、药物级的就香港的独一份，所以说其他地方找不到。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呢就是阳了之后啊、一直就是肺子不好，半年多也没缓过来，总感觉这个气儿啊是不够用。后来去医院检查呢，拍片就发现这个肺啊有结 节，有三个，直径都在3到5毫米之间这样大。大夫说是不算大，让我就是多注意身心舒畅，饮食上多注意营养，也没给我开什么药，让我按时去检查，如果变大了就要需要做手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肺结 节最后病变走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我们害怕也很正常的，但是你从症状上表现呢，主要还是肺虚上不来气，这么小的结 节啊不会引起上不来气，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但是呢，哎，你肺虚会造成啊肺里结 节越聚越多，越聚越大，这个是反过来我们要这么去理解这个病。就是我们在阳了之后，肺气不足，肺血不足，肺血不足啊，肺就没有足够的抵抗力，肺气不足就会引起啊上不来气儿，肺的自净能力就下降，这样的话呢，病毒啊就不能及时的彻底清除干净，咳嗽也没劲儿，说话也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肺里的东西往外排它也没有力气，就会造成啊肺里多发性结 节，而这种结 节以后还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又能解决你上不来气儿的问题，又可以呀、结节保证它不再长新的，这几个结节给它排掉，及时把肺血配气补足。实际这个肺血肺气啊，岁数大的人缺损，它是五脏亏虚的一个表现。
3: 是啊，感觉就是人爱乏力，气儿啊就是不够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喘气费劲儿，特别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就更难受了，胸口也发闷。到冬天呢就干咳，就为这我买了不少就是入肺养肺的药，钱也没少花，结果呢这个问题一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呀。
0: 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就是喘气儿气感觉不够，那肺的功能是什么，

0: 就是负责喘气的。那也就是说你肺也是干不完活了。为什么干不完活了？跟人是一样的。一个年龄之后或者得病之后活干不动了，这不就是因为身体虚的原因吗？那人是身体虚，肺也同样这个道理，这就是肺虚的表现。所以说年龄大了，我们首先呢就是精气不足了，精气不足转化成血就少了，血少了，血是营养，营养不够了，就像人吃不饱饭一样，它同时的话肯定就没劲儿了，这是一串的问题。岁数大了，为什么我们用补品就没效果了呢？哎，就是因为啊，我们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差了，留不住这些营养了。同样吃一碗饭，18岁的人跟80岁的人肯定相差很大的。那我们现在需要呢，就是增加我们脏腑固摄营养的能力，把我们气血精金添足，也就是说吃的营养要变成我们气血精金才有用。那变成血糖，变成血脂，或者从尿中排出去，那营养不白吃了吗？所以说呢，药物螺旋藻干什么的，就是提高我们呐细胞的固摄功能，该留住的东西都留住，让咱呐有营养，能修复，能干活，这就是药物螺旋藻它的特点。
1: 是这样的，我女儿开始的时候是给我买了2盒啊，说是让我试试，还说是不好买，就这2盒还费了不少的劲儿的才买到的。用完这2盒吧，哎，我就感觉这个拔气的感觉好多了，用力这么一吸气就能吸进来，感觉这个气儿够用了，呼吸啊顺畅多了，接下来这个体力跟着就好了很多。不管你是下楼买菜啊，来回走啊，也没像以前那么乏力了。
0: 对，
1: 我就感觉说喘气能吸进来，不那么憋闷了胸口。用完这2盒之后啊，我就回家了。回来之后咱们这边买不到，我就没继续用啊。不过我去医院我做了复查了，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结节呀有一个几乎是已经没有了，另外的那2个吧，都比之前呢小了。哎呀，我一听啊我特别高兴的。
0: 实际上就是你的肺呀、用上药物螺旋藻之后就是有劲儿了，吸气也能吸到底儿了，那吸到底儿了、氧气就能吸足，那我们这个胸闷啦，包括缺氧的问题呀、就都会解决了。氧气足了，实际全身状态呀、脑功能、心功能都会得到提升的。哎，那同时出气儿往外吐气儿也有劲儿了，那就可以啊把肺里脏东西排出去了，所以说看到结节就小了。这就是肺虚纠正之后肺的功能恢复了。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它说明书上你看写着呢，补五脏的虚损，心、肾、肺、脾，它都负责的，就是让这些脏器啊更有力气干好自己的工作。心有劲儿了，让咱全身不缺血；肝有劲儿了，哎，疏导作用恢复，代谢功能恢复；肺有劲儿了，呼吸功能恢复。同时的话，有力气也包括免疫力呀、你也不用担心呢，以后再也长肺结节了。这个就是药物螺旋藻跟普通螺旋藻的最重要的区别，它呀是能吃出效果的。
1: 对，我用的效果好，就是买不到了。听到你讲的这个呀，我就赶紧报名了。在你这能定，我就继续用呢。
0: 我们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了啊。
1: 好好，感谢你了啊，苏主任。
0: 客气啊。那好，那就这样。
1: 谢谢苏主任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精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功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

0: 1-800-79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孙主任呐、啊，咱们这个药物都先找啊，我报上名了。
3: 啊，
2: 我之前不有糖尿病吗？吃了以后觉得就是口也不干也不苦了，我感觉这脸色比以前好多了，孙主任挺不错。
3: 啊，有糖尿病用过哈、啊，知道它补气损的效果。
2: 我之前吧，不光就是有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这么多年吃药的话就是胃也不行，吃点酸的啥的凉的都不行，口干口苦，喝水不解渴。我跟你说不来行，我家的大暖瓶一天一暖瓶，眼睛总觉得干巴，这手机啥的我都不敢看，
3: 嗯，
2: 眼睛吧动不动就那个发炎，那眼药水啊滴的老鼻子了，跟你说都不行，不管事儿。
3: 实际上啊，我们说眼睛干口干这不是小问题，眼睛干时间长了肯定会影响视力，你口干口苦就会影响啊人的食欲，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口干的喝水不解决问题，眼睛干的滴眼药水也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记住，口腔是唾液，眼睛啊是泪液来湿润眼睛、泪液和唾液呀、属于叫津液，津液呀是由血液转化中的，如果这个水是从血液中来的，它就会不断的来湿润我们的口腔眼睛。但是呢，如果你是外面补充的，补充下去好几分钟、这个水蒸发完了吸收完了，马上它就又干了。所以说津液干这是脏腑啊虚损的表现，虚损之后气血津津被消耗没了，津液的转换肯定啊少了，就会出现干了。所以说真正解决肝的问题啊，不是去说单纯的补水，应该要补什么？补的是血，让血液转化成津液，这才是治眼肝口干的方法。你得从里往外补。而糖尿病人，我说他是从头到脚的虚损，因为什么？你全身哪个细胞不需要葡萄糖啊？但是你糖尿病的人因为细胞固色不住葡萄糖，哎，所以说的话所有的细胞都会出现缺糖。那糖是细胞的能量，细胞没有能量都干不动活了，自然就虚了。
2: 对对对，
3: 就跟人不吃饭它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人、葡萄糖的固色，它不光啊是让你细胞有劲儿，更主要是什么，糖都固到了细胞内了，你血管中的糖都会下降的。
2: 确实孙主任，我用上咱们这个螺旋藻之后、血糖能控制住了，空腹能达到7左右，那个餐后能拿到10左右，那我今年65了，还可以，是不是、就是不像之前吧、就是波动可大了。坚持用了就是2个多月吧，眼睛不发炎了，看点手机啥的也都可以了，胃也好多了，心脏啥也不那么闷了，嘴里吃啥都觉得吃出滋味了，可好了。
3: 糖尿病长期用药物螺旋藻可以保证细胞的固色能力，保住营养的均衡，气血津津的补充，对预防糖尿病并发症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建议你有机会这次一定要多订点，因为什么，糖尿病人呢、这个气泡固色能力这是一辈子事儿，吃的时间越久对糖尿病的治疗尤其并发症的预防、哎，它会有更大作用。而且我们拿到的，他记住这不是保健品，不是食品，它是药物螺旋藻，补充气血津津，这是正对糖尿病人的病理的核心，就是细胞留不住营养了。
2: 真是那么回事儿。原来吧，就托人从香港买，这回我就先搁这不方便呢，所以我净上十盒接着吃。挺感谢孙主任给我们提供这么大便利条件。
3: 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这个机会啊，量确实不多，你今天打电话也提前订、到时候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2: 行，这回我就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哎。那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津，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利区只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

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刀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

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呐！有那个尝鲜儿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高，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10年20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啦，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糕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膏方不盖盖儿，

熬膏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一两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望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膏不一样的地方，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更持久，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锡器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锡器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锡盆、锡碗等即将要修理的锡器。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锡器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

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西器吗？明天我正打算熬糕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的跟我讲，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膏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五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中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六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
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膏吃了将近1.5个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2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
您家住四合院，

0: 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好了，就说到这么多吧，接下来的时间接大家伙打来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哎呦，你真辛苦了啊！
0: 哈哈。
5: 哎，你每天呐、为我们这些广大患者呀、不辞辛劳的工作啊。
0: 嗯。
5: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你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嘿，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
0: 谢谢。
5: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0: 哦。
5: 我也是一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0: 啊啊。
5: 我叫刘文涛啊。
0: 嗯嗯。
5: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的收获情况，哈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5: 哎，胡老啊，
0: 啊，
5: 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5: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0: 嗯。
5: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5: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啊。
0: 啊，
5: 哎，当时我就在河。

0: 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0: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但是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而且
1: 更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
0: 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就不吐了。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太好了。
0: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现在呢每天早上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
1: 您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稍微才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丁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自从我用了这个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1: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话啊。
0: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
1: 嗯，是。
0: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那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1: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啊。
0: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了，
1: 对对对对，
0: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0: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0: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今年87岁了。我用咱们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 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嗯，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4月6号开始吃这咱们老高。
0: 哦。
3: 嗯，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3: 是的，嗯，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
0: 哎。
3: 嗯，但是呢，胡老啊。
0: 啊。
3: 我现在吧。

0: 没办法了
1: 啊，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
0: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嗯嗯，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呢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哎、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
0: 嗯、
1: 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啊、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也就
0: 是
1: 说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茶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0: 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
1: 哦、
3: 我今天很高兴、
1: 啊，
3: 我终于把电话打通和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很激动。
1: 啊、
3: 哎呀，胡老师，你这天天为我们讲课呢，辛苦了，这多亏了你，让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患者通过摆脱了病痛折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大家身体健康起来。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啊、
3: 哎呀，您真是好，我现在用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3: 我就把我这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每天我都坚持听你的节目呢，我就爱听你讲课、
1: 啊、
3: 用这原先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1: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

0: 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1: 啊、
0: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0: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做梦少，睡得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0: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 啊,
1: 啊，
0: 我这个左眼或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0: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0: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
1: 啊、
0: 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0: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咱们试试。
1: 哎，
0: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对对对、
1: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怕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或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话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还在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1: 啊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啊、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哎、是吧？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庸人自扰，就像乘坐列车的旅客，列车还没有出发就开始担忧这个那个。其实列车是否会到达目的地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享受当下。窗外的风景正风光，何必为昨天的遗憾而闷闷不乐，又何必为明天的到来而惶恐不安呢？拥抱今天吧，和旅途中的风景来。

场快乐的盛宴。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9364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薛刚老师。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有一个心里头有个结过不去，你知道吗？
1: 您说。
2: 我带我母亲已经6年了。
1: 你带你母亲？
2: 啊，就是我母亲跟我在一起。
1: 这叫你伺候你母亲，不叫你带你母亲啊！你继续说吧啊。
2: 对，就这个意思啊。完了，那个因为当时吧，就是我是咱家是姊妹4个，我老疙瘩。哥哥呢有点轻微脑血栓，完了呢，姐姐呢，大姐呢，那个时候是跟姐夫俩就是去上海打工，完了二姐呢也是跟她的那个老公去大连，这时候就剩我一个人，完我就开始带我妈，就伺候我妈，然后呢，就是这6年吧，就已经就是什么事儿，都挺平和的。但是呢，咱们当时讲的，我妈的工资呢，就是我伺候我母亲呢，我母亲工资给我。那个时候我母亲是1222，当时，现在这几年呢，就是涨工资了，现在涨到2010元。完了呢，最近我妈吧，就在我的孩子，就是不小心，她因为她脑血栓，相当萎缩，我也不能说的就时时刻。

0: 就是看着他，他还能走，你知道不？但是就是慢。那天他突然间他就拽了，我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的时候我一看，那手指头都青紫青紫的。完了，我一看，他就说他眼泪那块疼，我就给他揉一揉，揉一揉，他说的行吧。那当妈的那回事也心疼我。完了，那个就没说啥。晚上他睡觉出气儿，他疼。我说你喘气儿疼啊，喘气儿疼。我说那我就带你上医院吧。这个时候我就给我姐打电话，完我就给她打电话，她说啥？你有啥事儿啊？我说的我妈摔了，啊，我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呢。我这现在我这手指头也疼，膀子也疼，啊，我说那行吧，我说我不需要你们拿钱，我说就能陪我去就行。结果谁也没去，我跟我儿子俩带我妈去的。结果到那孩子，我也是着急慌乱当中，我现在记忆力也不好，我也糖尿病高血压。结果我就把医保卡给整丢了，完我就挺生气的，完我这家里头还收拾屋呢，装修呢，他就过来了，第二天来了，进俺家屋里头，也不说帮我干点啥，直接提了啤酒就上来了，开始喝酒，我就挺生气，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寻思跟你们商量点事儿，我说当初我说我带妈的时候呢，你们就说工资给我，完了那个我妈有病呢，大伙拿钱，我说这花了550。完了就说，就照俺家那个床啊，就啪家一下子就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不用说啥意思，我说都明了。当时怎么说的呀？我说这我妈有病，啊，我妈不有工资吗？
1: 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什么？
0: 我就想问这个事儿啊。一个是这个550那个事儿，我认同他了，我说我不要了。结果我妈呢，这个、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就想说这句话，我做的是对不对呀？
1: 做的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现在他们也不理我了
1: 啊！我就想告诉你啊，你做到问心无愧之后，根本就不用去理他们啊。
0: 啊，那好的，
1: 听懂了吗？根本就不用去理他，
0: 是吧？
1: 没做错
0: 啊！
1: 你唯一做错了，就做错一件事儿，
0: 说吧，
1: 就是你当时带母亲去医院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给他打电话，拿着啤酒上你们家，你开个门发现他拿啤酒，你就直接就会给我撵出去。
0: 这回我是真撵出去的了，
1: 惯那毛病的，
0: 给撵出去的，
1: 惯着那毛病的。
0: 你赶紧的，什么叫滚？赶紧给我滚！这是实话。
1: 对，就这么说，就这么干。
0: 那好了，谢谢夏总。
1: 你照顾老人啊，你照顾老人，咱们说付出的辛苦，那不是他们所能够理解的。
0: 是。
1: 2000多块钱，还不如当年的1200值钱呢，还算这个账？亏他们想得出来，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我给你竖大拇指啊！
0: 好了，
1: 好，再见。
0: 哎，
1: 好，来迎接尾号为16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喂，你好，您辛苦了。
1: 嗯。
2: 那个，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时间吧，不是很长。
1: 嗯。
2: 但是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都非常的实在，非常的中肯。
1: 嗯。
2: 我最近呢，就是自己有一点有一些事儿吧，比较就是挺烦恼的。然后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听听你给我出一些主意。
1: 嗯。
2: 那个是这样的，我和我老公，咱俩认识能有4年多了，
1: 嗯，
2: 然后今年结的婚，但是他在外地，他就是工作也在外地，然后，所以咱俩之间的沟通吧，基本就是打电话和在网上，
1: 嗯，
2: 然后就是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在结婚之前吧，我就觉得那个他对我挺好的，然后我们俩之间沟通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一般也有一些争吵了什么的，然后吵架之后吧。也都能就都能很快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嗯，
2: 然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尤其是结婚以后吧，到现在这半年多时间，我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我就感觉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就感觉，不像以前那样了，就是变化特别大，我觉得，
1: 嗯，
2: 就比如说有一些小事儿在电话里就是吵架呀，沟通不了的时候，
1: 嗯，
2: 就是特别爱发脾气，就是发脾气就特别大，老是冲我发火，
1: 嗯，
2: 而且也不像以前，像吵完架就很快就能沟通，现在有时候吵完架就是在冷战挺长时间，然后才能再打电话，就是这样。我就觉得怎么变化这么大呢？就是和结婚以前是都这样吗？还是就是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1: 嗯，你觉得这种变化特别大吗？
2: 我觉得挺大的。
1: 嗯，但是你
2: 说
1: 的，
2: 以前要是吵架了，
1: 嗯，
2: 就是很快就会给我打电话，或者是， 我也想给他打电话。

0: 就是也会说这个事儿，但是就是很快都过去了。
1: 嗯，
0: 但现在吧，就是吵完架了之后，这个事儿就是我也不愿意提，他也不愿意提。
1: 嗯，他现在工作怎么样？
0: 嗯，
1: 他现在工作怎么样？
0: 他工作挺好的，挺顺利的。
1: 还很顺利。
0: 我就感觉是不是结完婚之后就好像不在乎我了那种感觉。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0: 哎呀，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人总是这样，先下定义，然后呢自己呢通过一些例子，然后往自己下的这个定义上靠。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丢了一件什么东西啊，你怀疑啊这东西呢就是你隔壁的，比如上学啊，比如说就是你同桌拿的，你发现他眼神也像拿你东西的，他的走路也像拿你东西的，过两天你会发现那东西其实没丢。可能你先在心中就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说嗯，这个人结完婚之后，特别是男人，他就跟结婚之前不一样了。你先有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往这上面靠，然后你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
0: 但是这个我说这个吧，是我就是比如说咱俩就是订婚，
1: 嗯，
0: 他来我这边，他来我家这边，
1: 嗯，
0: 然后就是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就住过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那时候感觉就有点变化，就是他以前从来没说的跟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就是说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就是大发雷霆的那种发脾气啊，
1: 嗯，
0: 然后还摔东西，把我手机摔到那个摔床上了什么的，
1: 嗯，
0: 他以前从来没这样过，
1: 嗯，那为什么会这样？
0: 然后我上他那儿去过一次吗？
1: 嗯，
0: 去了之后也是去了之后，咱俩因为一点什么事儿吵架了，
1: 嗯，
0: 吵架因为我们一起去旅游，也是跟别的人一起去旅游，
1: 嗯，
0: 他就吵完架之后，就好长时间就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就没再和我说话，
1: 嗯。
0: 完了，等到快回来的时候就好了。
1: 嗯，
0: 我就感觉特别的，哎呀，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就是。
1: 嗯。
0: 然后我要想跟他，我为什么现在不想跟他说的呢？我一开始跟他说的时候吧，也是说过几次，我想等过完那段，比如说吵架就不跟他说话了，
1: 嗯，
0: 先不说，然后等都冷静下来再和他说。
1: 嗯。
0: 可是说的时候他又是那样大发雷霆的，完了，时间长了我也不想和他说了。
1: 嗯。
0: 现在这两次吵架之后就是。吵架谁也不想和谁说了，他也不想和我说，我也不想和他说。
1: 你们俩这种两地的状态还要持续多久？
0: 现在吧，一开始是决定我上他那儿去，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我就感觉更没有安全感。你说我上那儿去了，我这边工作还得那什么，再上他那边去重新安排工作，
1: 嗯，
0: 我就觉得更没有安全感了。现在这种情况，
1: 嗯，现在吧是这样的，最起码说你有变化。而且你的这种变化是表面的，他那种变化是无形的。我的意思是，对，我的意思是说，开始你答应去他那儿，对吧？
0: 哦，对。
1: 现在你又不去了，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0: 这个原因，
1: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但你的这种变化，所有人都能看得到。
0: 嗯。
1: 而你说的他的这种变化，其实可能除了你以外，其他人谁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感知。换一句话说，你说他变化特别大，那这种大和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他到底有没有变化，或者这种变化是大还是小。我现在呢给你这么几个建议啊，第一个，不怕吵架，
0: 嗯，
1: 关键是需要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呢是真心实意的去交流，这种真心实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很坦诚，另外是不带情绪。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
1: 刚才你就跟我说你感觉到他这种变化，那你的这种变化你应该和他去说，而不是说和一个陌生人去说。
0: 嗯。
1: 哪怕是别说是笑江，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好朋友，你说他这种变化大，别人也会听得一头雾水。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都不对。因为到底你们俩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我们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感知不深。所以我给你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很坦诚的，很心平气和的去跟他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嗯，你们俩这样的一种两地的状态必须去解决。有很多很多时候哈，电话也好，文字也好，他和见面说话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有的时候你打电话或者在 QQ 上说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根本就说不明白，可能见面的时候一个眼神无需要去说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解决。第三个就是我和你说啊，别说结婚前和结婚后，其实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变化，是吧？人都有喜怒哀乐。我为什么问你他工作顺不顺呢？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可能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情绪有所低落，那可能对于你的态度可能就和他开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很正常，对吧？当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感知的时候，你的想法就多了。所以你说的
1: 以前也发脾气，但是以前发完脾气他能知道，哎呀，我就说不好，现在发脾气不理我了。
0: 你说人难道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吗？你希望他一成不变吗？是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第一个你要和他去交流，你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答案，是吧？第二个，这种两地的情况必须要去解决。第三个，我告诉你，或多或少人是要有所变化的。那当然我无法来判断他对你的这种变化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还是之外。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你把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我给你的建议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可以的话。
1: 那就是说也可能是因为我后来电话不想上他那儿去了，也造成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太有了，一定会有，
1: 其实还是
0: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再一个就是还是尽量和他好好沟通的。
0: 对呀、啊、所以你别把这儿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这里边你也有责任。嗯，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好，我们再见。
1: 谢谢你。
0: 哎，
1: 嗯，再见。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97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江。
0: 你好。
3: 你辛苦了。
0: 嗯。
3: 哎，是这样的啊，我的女儿啊，今年31岁了。
0: 嗯。
3: 她在天津和我的女婿，她的孩子啊，生下来就是我给她带。
0: 嗯。
3: 因为他们的，她的那个。他是个体啊，工作很忙、
0: 嗯嗯、
3: 就是晚上生活就是 KTV 那伙的，所以我很心疼他，我就帮助他带小孩。最近吧，他以前呢就跟我说过要办一个就是开车那个票，就驾驶证。
0: 不，我拦你一句话啊，就说你女儿和女婿在天津呢、
3: 哎、对，
0: 现在孩子在你这儿。
3: 我是这样啊，小江，我给你我补充一句啊， 我是上天津给他带孩子。

0: 孩子。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回到家有点事情，他也看我回来以后跟着我也回来了。他回来的理由就是说想办一个驾驶证。
1: 嗯，
0: 我首先说他以前嘛跟我说过这事情，我就没同意。我就说你啊，这个性格不能开车。另一方面，你家有马吗？孩子这么大了，你有精力的时候你用在孩子身上，好好培养培养孩子。另一方面，我说你家你丈夫会开车，你家有一个司机就够了。我主要考虑安全这方面，我是这么想的。他这回他就回来了，回来了，看我回来回来了啊。他这个性格啊就是这样，有点不服输的人。我也知道他一天挺辛苦的，是吗？有的时候做母亲不理解他，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但是我要阐明我的观点。他回来，回来我问他，我说你办票，你跟你丈夫说了吗？他说的说了。我说他要怎么说？他说的他不管。我说不管是什么意思？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就是这样的。完以后，后来有一天，他可能跟他丈夫打电话说的，你别让我妈就接电话。我把电话接过来了，完我咱家姑爷跟我说，他说的我管不了啊妈。他说的你看看，他昨天就心血来潮是要去走的，我管不了，我怎么办？我只能说不管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我说的你们毕竟是结婚了，夫妻之间搁一起待着，你就是说他有票，你们最好是和谐一下。另一方面，我说的他不同意你愣办，只是他不管，他不是支持你，这样会影响感情的。我说你俩挺好的，孩子都挺好的，有些事儿吧别自我。我说关键是你没有用，你要是真有用也行，你确实你想办个票，你还不想买车，你只是说别人会了你想会。我说那个太没有必要了。但是
1: 我和你说啊，我和你说，你的想法全都不对。办票怎么能没用呢？有用，而且有大用。你这种想法是大错而特错的。为什么呢？咱们说啊，你往前倒20年前，你能想到自己家买得起车吗？买不起，知道吧？你现在说孩子父亲会开车，有驾驶证，家里有车，那你说以后
0: 不是咱家，他家没有车。
1: 嗯，
0: 他家没有车，孩子他爸没有驾驶证。
1: 我跟你讲，2万多块钱就能买个车。
0: 对对对，
1: 知道吧？早晚是要有车的。这是一定的。哎，你女儿才30多岁，以后
0: 30多岁，
1: 对呀、以后孩子用车的地方老了去了。你这种观念啊，这种脑筋呢、有点老。真的。
0: 他现在是这样啊，头天啊，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回头要打半导体，我说你要听这个节目，后来我说的打个赌吧，我特别相信你。我说我要马上给肖强打电话。我说的我相信你。知道不？我说如果肖强说，他要是说我说的观点不对，我说我可以同意你，是这样的啊。他搁那屋在听。我特别相信你啊，你说的对，可能是我思想老了，我老怕担心，怕出事情，是这样。
1: 这种
0: 也不见得是对，我
1: 这种事情啊，当妈的担心这是正常的。但是你看车满大街天天都跑，而且以后啊这种生活水平提高的会非常快。真是有个车呢干啥都方便。现在啊我和你说，很多的大学生啊，就是读大学的时候就把这驾驶证就考完了，用你的话说票人就拿到手了。是这么一回事儿。他不是说看人，不是说看人家有他就有。这事儿吧，我觉得当母亲的哈，你提醒他说注意安全等等。他要是考驾驶证啊，比如说用你的话来说考票，那你得让他进正规的驾校，然后一点点考试。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孩子多大了？
0: 他今年31岁。
1: 孩子呢？
0: 他性格，他在内屋他偷着听呢，我跑平台的。
1: 不是，
0: 你打电话。
1: 我说他的孩子多大了？
0: 他的孩子4岁多了，10周岁多了。
1: 哎，以后上学呀放学呀、接呀，我跟你讲啊，用车的地方多了。有这个条件吧，就让他去弄吧。
0: 行。
1: 好吗？
0: 我相信你。好，谢谢啊。谢谢啊。
1: 好，再见。
0: 谢谢你。
1: 再见。
0: 小姐啊，再见。
2: 一位听友叫随缘说啊，肖江之前跟老伴儿去老君山玩，爬一会儿我这腿脚就抬不动了。我是每天雷打不动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2型骨胶原蛋白，这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感觉腿脚有

0: 劲儿了，谢谢你。因为听友叫无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202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佳佳叔叔。
0: 你好。
1: 啊，我是一个中学生，我是13了。
0: 嗯。
1: 嗯，我想说就是吧，我爸爸就是我父亲，他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吧，他就不知道因为啥就进监狱了，然后一直都是我姥姥和我舅舅他们照顾我，然后到现在前两天他回来了，然后脾气吧就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哎呀，总是我说什么他都是认为我说的是错的，就是到今天他也没说过我一句我说对的话。嗯，就是总是指责我，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对我发脾气，然后还打我。就是上次嘛，他就把我拖大街上。

0: 然后打的腿都肿了，你说搁家说服教育我也行，然后他还给我弄到大街上，这个我就是心理上就是特别过不去。我不知道他这么多年了也没管我，出来了然后还对我又打又骂的，我感觉他这个是一名做一名合格的父亲做所应该做的事儿吗？
1: 你先别问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应该做的事儿，你觉得你是一个13岁合格的女儿该做的那些事情吗？
0: 我这怎么了？
1: 怎么了哈？我先问问你，你父亲因为什么打你？
0: 就是回来然后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买什么，我给他买了两样菜嘛，他说买什么菜都得按照你的意思去买，你就不能遵照别人的意见吗？我说行，我说我下回去买菜我给你带，我说你告诉我我帮你买。然后他说那你这次就不应该那么做吗？然后那时候他脾气就有点火了，然后我说行，我说你要吃啥我现在给你买去。然后我妈从屋里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说我，
1: 谁说你，
0: 说我买菜的时候没问他们，
1: 谁说你，是爸爸说你还是妈妈说你？
0: 就是妈妈出来了，然后我爸爸说我，就搁我妈那儿说我买菜的时候不遵照他的意思，说我太自私了。然后第二天我家不是开店的吗，然后他就来一个顾客他就说一下，来一个顾客他就说一下，然后我
1: 说什么，来顾客说什么呢？
0: 他就说我太自私了，他就没见过我这么自私的小孩儿，从小没管过我，到现在说我有娘养无娘教的，反正什么难听就说什么。
1: 然后你母亲呢？
0: 我母亲他不是总说我吗，然后我母亲总是一早他就给我赶出去，然后他俩就搁屋里干架，然后我还拉，然后还拉不住，他还总对我母亲动粗。
1: 那你母亲为什么还要跟他过呢？
0: 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出来嘛，他就一直黏着我母亲，有几次呢他就是吵架了，然后他跟我妈妈要5000块钱然后就走了，走了不久之后回来就对我妈又跪呀又求啊，然后又哭啊，就是说哎呀我留这儿吧，然后我妈也挺善良的，怎么赶也赶不走的，反正是。
1: 好，那我再问你，这个事情就是你父亲打你的这个事情，或者你认为你父亲不讲理的这个事情，你跟你母亲交流过吗？
0: 我跟我母亲说过。
1: 你母亲怎么说？
0: 我就说，我说他怎么能这样呢，我说他对我咋这样呢，我说我说他怎么说打我就打我呢，脾气有点太暴了，我就这么跟我妈说的。
1: 我想知道你母亲怎么说的。
0: 我母亲说要不然就走吧。
1: 谁走吧？
0: 我母亲说他带我和我姥姥离开他吧。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他这样再对我也不是个办法，然后就说他说他心疼我，然后
1: 那为什么没这样去做呢？
0: 就是因为店里的关系嘛，我妈怕耽误顾客嘛，然后他就跑了，他也没地方去赚钱。
1: 好，那我问你，你希望你母亲这样做吗？
0: 我倒不希望他这么做，他打我嘛，但是他也要老了之后也是一个老伴儿，然后要是走了吧，我也挺高兴的，我能离开他了。
1: 你的无论是你的语言还是你的心智，都要超过你的这个实际年龄，你只有13岁。我再问你，父亲在监狱里面一共待了几年？
0: 他是判了15年，然后就待了12年。
1: 换一句话说，恐怕你父亲这次回来你都不见得认识他。
0: 是，然后他就让我叫他爸爸，然后我也没叫习惯不叫，他也不高兴。
1: 我和你说几件事儿啊，给你做提示。你知道你父亲因为什么进去？

0: 我妈就不告诉我，她说等我长大再告诉我，然后她也不告诉我，我不知道。
1: 现在你也不知道是吧？
0: 啊。
1: 作为你来说哈，因为你比别的孩子成熟，所以我想问你，你觉得在你母亲内心深处是愿不愿意离开你爸爸？
0: 我母亲呢，非常想离开的，但是我妈同时又说我要是少了爸也不行。啊！
1: 我和你讲啊，我给你这么几个提示啊。实际上，在你内心当中，在你的内心世界当中，并没有接纳你的这个爸爸。
0: 嗯，是。
1: 嗯，虽然说你管他叫爸爸，虽然你在心里边也知道他是你的爸爸，但是内心当中你并没有真正的把他当做你的爸爸。
0: 嗯，
1: 你的爸爸很野蛮，很无理，很粗暴，但是他有些话说的是对的。哪句话？他哪句话说的对呢？我告诉你啊，他说你心里边没有他，这话是对的。你心里面确实是没有他，当然这个怪不得你孩子，
0: 嗯，
1: 这是你爸爸的责任。
0: 嗯，
1: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点提示啊，就是你其实并没有接受你的这个父亲，更别谈说爱你的父亲，你的爸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不知道你爸爸因为什么进的监狱，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爸爸在监狱里面待了12年，他回来之后和这个社会是有脱节的。
0: 思想不一样吗？
1: 对，思想行动都是有脱节的。
0: 啊，
1: 哎，嗯，有一个人呢，古代一个人刚出生，几个月吧，然后呢，就关起来了，一直到50多岁才把他放出来，他什么都不知道，连树也没见过，草也没见过，连看个猪也不知道。真的，他那个在里边嘛，没啥事就看书啊。那时候古代嘛，什么老子啊、庄子啊，什么什么就看这些书是吧？回来告诉他说这是猪，他就管这猪叫猪子。就这么一个人，他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是。
1: 所以现在如果说你离不开的话，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啊，尝试去爱他。
0: 就像有的时候就像精神就是不稳定似的，有的时候就是对我特别亲切，然后又搂又抱的，然后说又关心的，然后有的时候就一下就变得特别野蛮。
1: 这个和他的经历有关，所以我说了，你尝试着去爱他。
0: 嗯，
1: 好吗？
0: 嗯，
1: 最后再告诉你一句话啊，最后再告诉你一句话。好汉，什么叫好汉知道吗？
0: 嗯，知道。
1: 好汉不吃眼前亏，该跑得跑啊。好吗？
0: 嗯嗯，
1: 好，祝福你啊。
0: 嗯，师傅，再见。
1: 再见。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2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

0: 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13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2133，你好，我是肖江。
1: 啊，你，
2: 哎，你好。
1: 啊，
2: 哎呀，没想到这困惑遇到我身上了哈。我现在这困惑就是，我老公现在有外遇了。
1: 嗯、
2: 我知道以后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就是对他非常好，非常好，我就没想到他会这样。哎呀，完了，我说的，哎呀，听听肖江的节目吧，看看你能帮我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但是我感觉到你挺乐呵。
2: 都是这么感觉，刚才导播接过来也说你怎么乐呢，还我说的，
1: 哎，我都能够透过这个电话线看到你那张笑脸。
2: 笑脸啊，是是，我吃海前面也有个镜子，我对着镜子我看我也是在笑，我这也是笑，也是勉强的一种苦笑呗。
1: 这可不是苦笑啊，咱们听过这笑容也不少了啊，看过的笑容、听过的笑容不少了，你这可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啊，非常非常轻松啊。
2: 啊，那你就感觉我就是身处在这个环境中，我这个心态跟他还不太相符呗，是个的意思不？
1: 我觉得无外乎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超脱的人啊，一个圣人，一个凌驾于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感情基础上的这么一个人。
2: 没有没有，那你太过奖了。
1: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跟你老公其实也没有什么感情。
2: 这个差不多。这个差不多。
1: 那没有什么感情的话，他出不出轨，那有啥关系呢？
2: 没关系啊，是吗？
1: 对吧？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2: 结婚20年了。
1: 20年了。
2: 嗯，对对。
1: 然后他怎么出轨了？
2: 我就从短信里发现的啊。发现有这么回事儿。
1: 啥事儿啊？怎么什么短信呢？
2: 啊，那就是发短信，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事儿，我就能感觉出来是这回事儿。
1: 短信内容是什么呢？
2: 那就是老公的呗，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肯定是存在的。
1: 哦，那你爱人承认了吗？
2: 是的，
1: 承认了。
2: 嗯，
1: 承认之后呢，你想怎么做呀？
2: 我现在怎么说呢，我就是我听你节目，我也听你在说，就是你看看你是怎么样你生活更愉快呢，我现在就感觉我进也难退也难，就是这个感觉，挺困惑的。
1: 没，就说什么叫进也难退也难，
2: 就是往前走一步也难，退一步也难。
1: 往前走往哪儿走啊？
2: 往前走就继续走下去呗，把这段婚姻维持下来呗。
1: 哦，
2: 我觉得也非常难，心里这个阴影无法摆脱。
1: 哦，
2: 不往前走一下，你说的，哎呀，确实也非常难。
1: 嗯、
2: 哦，我真是苦苦心心经营了这么多年这个家，一心一经营，没想到是这样式的。心里特别不好受。
1: 你怎么经营了？
2: 这可能就是平时像你节目说的，做那么多人可能不需要呗。
1: 不是这样的，
2: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1: 你不是这样的。

0: 你是不是愿意承认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1: 啊，这个不太对。
0: 因为咱们说啊，就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啊，这么多年，其中一方出轨，另一方打来电话，这么喜庆的你是唯一的一个。
1: 啊，
0: 前无
1: 倒不
0: 古
1: 是这么
0: 人，
1: 说，
0: 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所以说句心里话哈，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我都很难去
1: 那你
0: 分辨，
1: 是吗？那你肯定是你不放。哎呦，我这一着急是吧？你就放心，你相信吧，这事儿是肯定有，可能是也时间太长了，可能是
0: 时间太
1: 感觉
0: 长了，什么意思啊？
1: 啊，这么长时间折磨，可能我也是
0: 然后发现以后，
1: 就
0: 你们
1: 会。
0: 俩达没达成什么一致？那你们俩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他还想继续过下去，
0: 啊，
1: 继续过去完啊，那边分手，但是这个分手也分得很难，分得很难，
0: 然后
1: 所
0: 呢？
1: 以
0: 最关键是你有什么想法？
1: 我现在想法，他要想继续过去，我可以原谅他，但是现
0: 啊。
1: 在，哎，就我也很难原谅他，我这个阴影我也过不去。
0: 这种事情我就不会和你多说什么了，
1: 是我，
0: 啊，
1: 我知道，
0: 阴影这个东西呢，人人都会有，啊，你怎么样的去来化解你的这个阴影，或者怎么样去消除你的这个阴影，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1: 是我明
0: 啊，
1: 白，
0: 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说的。我在这儿呢，只是提示你一点啊，你确实给人以一种很不正常的感觉，啊，虽然说是我们都主张说笑对人生哈。对吧？
1: 明白，
0: 然后呢，谁都有喜怒哀乐，谁都吃过酸甜苦辣，谁吃酸的时候都皱眉，对吧？所以就通过这一点，你自己审视一下你的感情，因为什么呢？当时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说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是和你们俩没有感情有关系，而你很快的就承认了，所以说呢。你自己衡量衡量，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究竟在哪儿？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两个木头并排的摆放在一起，它是两棵树，两个鲜活的树，它是要遥相呼应的，而且在地面下方，两棵树甚至是要相互滋养的。再见啊！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笑江推荐的蜂蜜辅酶 Q10、氨糖我都在吃，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微友飞扬说：“笑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 要想睡眠好。

0: 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习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成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87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哥。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孩子那个学习方法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干。就是我的孩子现在上4年级，就是他好像是写作业不是太专心，一写写挺晚，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他这个事儿。
0: 哦，写到几点？
1: 他现在是5点放学，基本上就是6点。我们因为我们俩人都挺忙的，就给他办一个这个作业出晚班，他6点就上作业出晚班了，然后基本上都到9点半左右，有时候到10点了才回来。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写的，那个我也没问。
0: 那你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发表评论和建议呢？
1: 我就觉得他是好像是做作业啥他不关心，因为那个我
0: 这个不能好像你都没看过，你自己都没亲眼见过，问别人是没用的。
1: 不是，他那个有那个就是作业班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视频，有的时候我们就看那视频，因为他那个作业班啊他比较。
0: 我想问你，你忙什么呢？
1: 我是做建筑的。
0: 什么叫做建筑的？你是房地产开发商啊，你还是砌砖头的工人呢？
1: 就是砌砖头的工人嘛，就说、
0: 啊、孩子的母亲呢，
1: 他也是搞家庭装修的，他是也是挺早就出去，挺晚才回来
0: 啊。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永远不能鱼和熊掌兼得，这个道理您应该是明白的，对吧？
1: 对，是。
0: 现在咱们说，你想着去赚钱也好，还是想着做自己的事业也好，那么对女儿的教育，包括对女儿的引导和影响，那肯定是要减弱很多。不可能这世界上有两全其美的事儿。你比如说孩子做作业不专心的这个事儿，你的孩子4年级，首先说这是一个挺正常的和挺普遍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孩子成绩不好的话，不是因为他学习不专心，而是他没有能够在课堂上提高效率，啊，也没掌握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也有可能他压根就不是这块料，这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需要你们做父母的自己来去做一个判断。
1: 就是平常得跟他多沟通一下，是这个。
0: 沟通是一方面，引导和帮助更为重要。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1: 你可以。
0: 如果你们和孩子在一起。开始孩子四年级了嘛，就问孩子今天你作业多吗，孩子告诉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作业，跟孩子商量说你觉得今天作业多长时间能写完，那比如说孩子说1个小时，好了，那7点你能写完，如果他写不完的话，我们和孩子一起总结原因，因为什么没写完，是吧？那写完之后我们去做些什么。

0: 托管班那不是老师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事实证明没用了，所以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们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1: 那你们有什么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平常得多和孩子了解一下他学习情况，是这样。
0: 刚才我跟你说的，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应该反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和他多沟通一下这个东西。
0: 如果你只能理解到沟通的话啊，那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说更多的话了。这不是沟通的问题，是帮孩子一起来完成啊，一起来寻找他一些不好的习惯，帮他来养成规律，帮孩子提高动力，不是简单的沟通啊。
1: 那就是平常我们要跟他引那个学习方法，是这样吗？
0: 就和您说到这儿啊，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庆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盛庸正在那里等待着他。说起盛庸这个人呢，还真有几分传奇色彩。《明史·盛庸传》第一句话就是：“盛庸，不知何须人也。”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这是一个平生不明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黑户，什么出生地呀、出生日期呀、父母啊，都没有注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打过很多败仗。他先是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经历了真定之败，然后跟随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龙，应该说是李景龙的手下。盛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打败仗后如何逃跑，如何选择这个逃跑路线，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中啊，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战败者的角色，他似乎是在被人追逐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人家跑他也跑，从真定跑到北平，再跑到德州，再跑到济南，一直以来他都像被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对于盛庸来说，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里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失败，逃亡，再失败，再逃亡，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当然，如果盛庸就这样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啊，也就不会有《盛庸传》了。他在历史中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卯将名盛庸"。

被斩于某战场某战役中的一个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他没有跟队领导，但在那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他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失败磨练了他的心，而他从失败中获得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他终于可以从旁人质疑责怪的目光中站起来，大声说道：胜利终归是会属于我的。盛庸曾多次在阵中看过朱棣的身影，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英姿时，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在那一次次失败中，盛庸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即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而在白沟河之败后，他逃到了济南，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玄。在那危急的时刻，他与铁玄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谋划后，他根据朱棣的进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盛庸的心里也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就十分困难。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其主力，多次征伐蒙古，善于野外作战，而盛庸也确实如朱棣所料，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钱绍已经向盛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盛庸知道啊，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这一次战役中，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任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盛庸手下将领的意料，盛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盛庸一样，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深知其厉害，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盛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盛庸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将领们。慢慢的，将领们也终于安静下来。此时盛庸终于开口说话：我相信诸位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燕王确实厉害，但若一味死守城池，待其侵略而来又席卷而去，我等为人驱赶何日方休？但请各位齐心协力，与其决一死战，胜负虽未可定，忠义必可留名青史。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也要决一死战。朱棣，就让你看一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吧。朱棣带领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盛庸决战。

正如他所料，盛庸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盛庸深知啊，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装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加强杀伤力，他还命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见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看是你的弓箭快还是我的旌旗快。在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和以往一样，他选择的攻击方向还是盛庸军的左翼，但在他全力攻击之下，左军竟然岿然不动。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朱棣的这一招实在是老掉牙了，盛庸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棣这一进攻特点彻底的击败朱棣。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他决定改变突破口，以中央突破战术进攻盛庸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了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的整齐部队准备进攻时，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到了盛庸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带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攻击。如他所料，盛庸的中军一碰即溃，纷纷向后逃散。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还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逃散的士兵，手中都拿着火器和弓弩，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盛庸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陷阱，遇到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如白沟河之战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盛庸不是李景隆，而且朱棣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呢告诉他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交换之后，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要崩溃的危险了。当他得知朱棣被包围时，立刻带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士，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在这之前，他曾经带过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此时远处指挥的盛庸怒不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花费心思设计的圈套居然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
所谓有失必有得，圣庸设置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一个。朱棣被包围之后，最为着急的并不是朱能一个人，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啊，他身先士卒，功居至伟，朱棣呢与他有交往很深，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进去了，张玉呢也效法朱能，拼命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笑容。此时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看到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人发泄一下，而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此时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们不需要圣庸动员拼命追杀落水狗，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漏屋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破鼓总是万人锤。在这个全军败退之时，偏偏朱棣的另一个科星平安又带领部队赶到，与这个圣庸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厂之战成就了圣庸的名声，他不畏强敌，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挑战当时最优秀的将领朱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朱棣也终于领教了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此战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大部被歼灭，元气大伤。所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圣庸，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来十分滑稽，虽然在这个战役中圣庸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却是败军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那些火器和这个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打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呀，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两个人，虽然现在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万一哪天两人决定不打了，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朱棣呀，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闲来无事的时候啊，写本回忆录，记录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人在某某某个战役中，在某某某个战场上砍了我一刀或射了我一箭。虽然那时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小兵那还不容易得多呀。正是出于士兵们这种考虑啊，这个朱棣才得以在乱军之中幸免。朱允炆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所谓不要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此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面前的这个敌人将来有一天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所以动

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实在没有多少人敢去做，哎，也不想去做。朱允炆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在打仗之前，他很体贴地给自己的敌人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然后鼓励对方向自己进攻。如此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啊？天愚不取，反受其咎。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并没吃什么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啊，几乎全被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此时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厂决战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道衍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和尚，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哎，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个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衍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而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呢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呢，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朱棣深深地吸了口气，从出兵到如今，他才真正体会到天子之路的艰难。要想获得那无上的光荣，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即使自己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天赋，但依然走得无比艰难。而这次失败又一次重重地提醒了他，前路凶险无比。朱棣似乎有点厌倦了这种生活，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何时是个头呢？他又看了一眼坐在前边的道衍，这个始作俑者此刻似乎变成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人。朱棣摇摇头，苦笑着对道衍说道：哎，此次靖难如此艰难，实出意料，若与大师一同出家为僧，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啊。听到朱棣的这番话，一直闭眼打坐的道衍突然站了起来，走向了对面的朱棣。他没有如同以往一样向朱棣行礼，而是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一把抓住朱棣的衣袖，用近乎咆哮的口气对朱棣喊道：殿下，已经无法回头了，我们犯了谋逆之罪，已是乱臣贼子，倘若失败，只有死路一条啊。朱棣被惊呆了，这些话的意思他不是不知道，他也明白自己失败后的结局只有一个死，但他依然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不做天子，就不能再做人了。在道衍那可怕的逼视下，朱棣带着一丝无奈表情垂下了头，半晌他又抬起了头，脸上已经恢复了那以往的冷酷的表情。是的，你是对的，我们没有退路了。东昌之战成全了圣庸的威名，这位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终于获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朱允炆呢，大喜过望，决定去祭祀太庙。想来祭祀内容无非是告诉他的爷爷朱元璋，你的孙子朱允炆战胜了你的儿子朱棣。真不知这朱元璋真要在天有灵的话，会作何感想。而圣庸则借此战确立了他的统帅地位，朱允炆终于把军队交给了正确的指挥官。但很可惜，此刻已经不是正确的时机了，消灭朱棣的最好时机已被李锦荣错过了。朱棣虽然主力受损，但实力尚存，他终究还会与圣庸在战场上相遇的，但他不会再轻敌了。建文三年，也就是公元1341年3月，圣庸带领20万大军在夹河再次遭遇朱棣的军队，他将在这里第二次挑战朱棣。朱棣已经不敢再小看这位对手了，很明显呢，圣庸充分研究了自己的攻击特点，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相对而言，自己却不了解圣庸。朱棣明白，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就需要详细的侦察敌军阵型和列队情况，并找出对方的弱点。但问题在于，圣庸所擅长使用的正是火器和弓弩，如果派骑兵去侦察，只怕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但如果不了解敌情，此战取胜机会更是渺茫。朱棣灵机一动，他决定利用战场规

规则上的一个漏洞，派出自己的敢死队去侦查敌情。应该说执行这样任务的人确实是敢死的，因为死亡的几率是相当的高。可是朱棣派出的这支敢死队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率领这支敢死队的正是他自己，而他身上穿着朱允炆为他贴身做好的防弹衣。第二天一早啊，盛庸的军队呢全副武装列队出营，他的阵势和上次没什么区别，以盾牌列于队伍前方及左右翼，防止北军突袭，并装备大量的火器和弓弩，随时可以打击北军骑兵。盛庸在中军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久如他所料，敌人的先头骑兵就冲了过来。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冲过来的人，这个人竟然是朱棣。他曾经多次梦想亲自抓住朱棣，学习以前失败的耻辱，现在这个人竟然孤军冲到了自己面前，大功就要告成。然而朱棣并未接近自己所部的阵型，而是从旁掠过，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侦查。此时啊，盛庸终于发现自己并不能把朱棣怎样，对付这种侦察骑兵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一枪，把他由打马上打下来。可是皇上陛下教导始终在耳边来回转，无论如何是不能开枪或者射箭的，因为那会让仁慈的皇帝陛下担负杀害叔叔的罪名。虽然盛庸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皇帝这种近乎弱智的仁爱之心的恰当性和可行性，虽然他很难忍受这种看得见却吃不着的极度痛苦失落，但他还是不敢违抗命令，他只能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追击对方，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大大方方地检阅了盛庸的军队，虽然队列中每个人都对他报以愤怒的眼神和大声的责骂，他却依然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次检阅任务。在这个作战系统中，朱棣是一个利用规则的作弊者，而他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愚蠢系统规则的制定者朱允炆。朱棣完成了侦察任务，但却没有更好的攻击方法，因为他发现这个阵势似乎并没有破绽，无论从哪个侧面进攻都捞不到好处。盛庸实在不是浪得虚名啊，此人深得兵法奥妙。朱棣看似神奇地转了一圈，其实也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盛庸依然在那里等待着他。经过仔细的考虑后，朱棣依然选择了攻击对方阵型的左翼。其实啊，朱棣的这一行为无非是探个虚实而已，并没有全军进攻的意思，但他的部下却不这么想。于是一件出乎朱棣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在朱棣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朱棣大将谭渊看见左翼大战，估计由于视力不好加上过于兴奋，误认为是正式进攻开始，二话不说就率领自己所部投入了战斗。但当他到达敌阵前时，才发现自己从一个凑热闹的龙套变成了主角。盛庸在中军清楚地辨明了形势，他立刻命令后军大将庄德带领大军前去合攻谭渊。庄德在南军中素来以勇猛闻名，他在盛庸的指挥下对谭渊发动夹攻，谭渊没有提防，被庄德一刀砍死。谭渊是北军中仅次于张翼和朱能的战将，他的死对北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朱

帝又一次发挥了他利用死人的特长，他迅速地化悲痛为力量，利用谭元引起的南军短时间混乱，发动了总攻。盛庸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将领，他的战术以防守反击为主，正好克制朱棣的闪击侧翼战术。在没有判断出来朱棣准确的行动方针前，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然而粗人谭渊的鲁莽行动使得他不得不调动中军进行围剿并打击北军，却也露出了破绽。虽然破绽出现的时间很短，如果他所面对的是一般将领也就罢了，可惜啊，他的敌人是朱棣。朱棣是一个天生的战争动物，他对时机的把握就如同鲨鱼对血液一样敏感。谭渊用生命换来这短短一刻战机，被朱棣牢牢地抓在了手里。此时天色已经渐黑，黑灯瞎火里搞偷袭正是朱棣的强项啊！他立刻带领朱能、张武等人向出现空档的南军后侧发动猛攻。在骑兵的突然攻击下，南军阵势被冲垮，中军大将刚刚斩杀谭渊的庄德也死于乱军之中。他大概不会想到啊，光荣的死亡原来靠得这样近呢、啊。但盛庸确实厉害，他及时稳住了阵脚，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反攻，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进攻。朱棣敏锐地发现了南军阵势的恢复，他立刻意识到此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他决定撤走部队。在撤走时，社会青年朱棣又玩了一次作弊的把戏，他仗着自己有防弹衣，便亲自带领少数骑兵断后，扬长而去。这种把戏啊，他在今后还会不断的使用，并将之作为胜利的重要资本之一啊。愚蠢的朱允炆并不真正了解他这位叔叔朱棣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棣是一个无赖，他可以使用任何他想用的方法，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而朱允炆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知道对付这个无赖，你要用无赖的方法。回到营中的朱棣召集了他将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然而会上的气氛实在让人讶异，这些将领们个个身经百战，他们都能看出要想胜过对手很难。而盛庸这个原来的手下败将无名小卒确实十分厉害，想到前路茫茫，说不定明天就要掉脑袋，这些原先张口就要打到京城横扫南军的武将们都成了哑巴。没有人说话，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该说话的是带他们上这条贼船的人朱棣。面对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朱棣终于发言，他面带微笑，用轻松的口气说道：谭渊之所以会攻击失败，是因为他的时机啊把握不准。现在两军对垒，我军机动性强，只要找到敌军的空隙奋勇作战啊，就一定能够击败敌人。将领们听到这里啊，才稍微提了提神。朱棣趁热打铁，拔出手中的宝剑，大声喝道：昔日光武刘秀，敢以千人冲破王寻数十万大军，我等又有何惧？两军交阵，勇者必胜。他结束了自己的讲演，用信心的目光看着每一个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鼓舞这些将领的勇气。他确实做到了，原本对胜利失去希望

的人们又重新拢聚在他的周围，他们就像三年前一样，相信眼前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是真正的真命天子，能够带领他们取得最后胜利。可是问题在于，朱棣自己相信吗？将领们回到了营，他们准备明天大战，然后享受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美梦。但朱棣却很难以入睡，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要鼓动别人是很容易的，激动人心的话语、封建迷信，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就可以驱动这些棋子们为自己去拼命。但他鼓动不了自己，绝对不能。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什么真命天子、天子天命都是狗屁胡说。只要圣雍那锋利的大刀在自己脖子上轻轻做一个旋转动作，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绝长不出来第二个脑袋来。圣雍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了自己，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那令人生惧的火气和弓，要圣雍那锋利的大刀在自己脖子上轻轻做一个旋转动作，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绝长不出来第二个脑袋来。圣雍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了自己，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那令人生惧的火气和弓弩可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

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够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也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了身，走到营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天快亮了，圣庸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了自己，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那令人生惧的火器和弓弩可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自己固然是刘秀，可是圣庸却绝不是愚蠢的王寻。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啊！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心无牵挂，整日盼不到头的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利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讨逆军和天下人的蔑视的目光，以及每日挂在口中的反贼的光荣称号。而这些并不是朱棣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够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也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了身，走到营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天快亮了，这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清澈的河水伴着水声不断地奔涌，初春的绿草啊已经开始发芽，但此时此地的人们并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他们身穿铠甲，手持刀剑，即将开始第二次拼杀。在战役开始前，双方布置了自己的阵型方位，北军东北向布阵，南军呢西南向布阵。按说这种布阵方向应该只是无意为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估计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布阵的方向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此战乃是朱棣首先发起进攻，他一改之前的策略，带领骑兵从圣庸军队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其目的无非是想使这圣庸顾此失彼，然后找出他的破绽发动攻击。朱棣打了一个不错的算盘，但圣庸这个精明的商人却让朱棣失算。圣庸早已料到朱棣这一招，他的军队左右翼啊都十分强悍，完全没有留给北军任何机会。虽然北军奋力冲击，依然无法攻破圣庸的军阵，双方鏖战甚久，不分胜负，但两军的主帅心情却是完全不同。圣庸并不着急，他本来就是要

通过固阵之法耗尽北军锐气，再发动进攻，时间僵持越久对他越有利。而朱棣则不同，他所带领的机动化骑兵部队，但并不是机械化坦克部队，骑兵部队的机动性是取决于人和马的，而这两者都是需要吃饭、啃草和充足的休息，喝汽油不能解决问题，倘若陷入苦战，必不能持久。朱棣虽然明白这一点呢，但他却没法改变状况，圣庸活像缩在龟壳里的乌龟，任朱棣攻打是救不露头，时不时的呢还反咬一口。遇到这种敌人，朱棣也无可奈何呀。这双方就在一攻一守中消磨着时间和人的生命，战斗完全陷入了僵局。朱棣和圣庸都在尽全力支撑着，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怎么样的僵局总有打破那一刻，就看谁能坚持下去。他们都没有料到打破僵局的时刻终于来到，但却是以他们都想不到的一种方式。接下来的诡异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这个情节是这样的，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哎，这段话听起来十分耳熟。哎，不错，这段描述啊曾在白沟河之战中啊咱们说过。那么这里再次说这套词儿啊，实在是因为我之能力啊实在无法解释这股妖风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刮起来。想来当时的作战双方都没有天气预报的能力，大型鼓风机也没有发明，那么战场也并非任何一方所能挑选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人为的因素作用。因此呢，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只能感叹道，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风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东北风，真是活见鬼啊。这个南军的士兵们是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谈什么作战。北军士兵就像赶鸭子一样将他们击溃。圣庸本人见势不妙，立刻收拾人马逃走，他似乎意识到上天并不站在自己这边。这个朱棣及时抓住了时机，对南军发动了总攻，并最终打败了圣庸，这是他第二次中奖了，两次都是大风助阵。相信朱棣也会认为自己真的是天命在身吧。失败的圣庸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他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中醒悟颇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战之罪。哎，这样的话，因为事实本来如此，而沙尘暴的频繁出现及其影响也告诉了我们，环境保护实在是个大问题，某些时候还会演变成严肃的政治军事问题。

夹河之战的胜利啊，大大提升了朱棣军队的士气。而原本接应圣雍军队的吴杰和平安部队，听到这个战败消息后都望风而逃，转而守住真定。那么战争形势呢，又一次向有利于朱棣的方向发展。这个朱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呢，并贯彻了他一直以来不用的阴谋，只玩阴招的战术思想。

是真定守军出战，吴杰果然上当，在滹沱河和朱棣又打了一仗。在此战中，朱棣依然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时刻又得到了大风的帮助，顺风破敌，打败了吴杰的军队。咱们之所以不对此战做更多的描述，实在是因为此战与之前的战役雷同之处太多。靖难之战本来十分激烈，其中体现出来的军事谋略和战略思想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的。但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两个不符合平常战争规律的因素，反而更让人感兴趣。第一个原因是永远打不死的朱棣。说来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位仁兄似乎成为了美国大片中永远打不死的超级英雄。他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却从未负过重伤。要知道啊，那刀枪无眼呐，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大将和士兵，被打死的几率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厉害，并非是因为他有什么超能力，而是因为他的敌人朱允炆愚蠢的命令部下不得伤害他的性命。这种不公平的比赛实在让人感觉到兴趣索然。第二个原因是永远刮不停的大风。北方多风沙是正常的事情，关键在于刮风的时间和地点，每次都是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在两军交战时啊，正激烈的时候就开始刮风。北方地盘那么大，可这风沙就是喜欢光顾那么一点小战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每次刮风都是有利于朱棣的，不是把敌军帅旗刮断，就是对南军猛吹，让士兵睁不开眼睛。我曾经也怀疑过呀，这朱棣当初是不是发明了什么鼓风机那类玩意儿啊？否则这风怎么会像朱棣家里养的一样，想吹就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如果没有以上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因素影响啊，朱棣的坟头只怕已经可以收庄稼了。靖难之战，一场奇特的战争。胜利的朱棣并不轻松，因为他的地盘啊还是很小，那么他的军队呢依然不多。在战胜吴杰之后，他又多次出兵取得了一些胜利，并在徐州沛县烧掉了南军大批粮草，断了敌军的后勤补给。朱棣本想乘胜追击，但南军呢却早有准备，河北山西一带将领也纷纷出击朱棣的老巢北平。这个朱棣为保大本营，只好收兵回城。此时的朱棣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并不是因为某次战役的失败造成的，而是因为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这次冒险行动似乎不可能成功。朱允炆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自己所有的地盘不过是北平、保定、永平三个郡而已。论这个人力资源、物资储备，自己还远远比不上朱允炆。虽然屡战屡胜，但毕竟无法彻底击败对手。朱棣已经开始相信，如果战争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带领着越打越少的部下被对方几个小兵给抓去领赏，然后屈辱的活着，或者是屈辱的死去。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一直支撑着朱棣的希望之火看来已经快要熄灭了，还有什么指望呢？那年头搞房地产的不多，也没那么多工地，总不能期盼朱允炆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吧？哎，何况就算朱允炆死了，这皇位

然轮不到我呀，怎么办？哎，奈何？可就在此时啊，有一个消息改变了朱棣的命运。这个消息是朱棣潜伏在宫中宦官提供的，他们派人给朱棣送信，表示京师兵力十分空虚，如乘虚而入，一定可以一战而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但朱棣看后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呢？因为朱棣并非身在苏杭，从北平打到京城谈何容易啊！自己打了三年仗，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问题在于，朱允炆是绝不可能让一条路让他打到京城的。而在通往京城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山东，此地民风彪悍，士兵作战勇猛，而且还有名将镇守，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打过去的。在朱棣看来，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但这个障碍真的存在吗？朱棣不会想到自己在无意中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去京城就一定要打山东吗？在我们的思维中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的思维就是专门来消灭这些盲点的。所谓创造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提出多么高明的主意，很多的时候啊，这种思维提出的方法

0: 边的困境中。那么对朱棣而言，山东就是他的盲点。由于在济南遭受的失败给他的印象太深，他似乎认为如果不攻下济南就无法打下京城。如果朱棣就这样钻下去，他将不可避免走向失败。但关键时刻，一个具备这种思维的人点醒了他，这个人就是道衍。道衍之所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谋士，他是有道理的。他不读死书，不认死理，善于变通。他敏锐地发现了朱棣思维中的这个盲点。朱棣就如同一个高明的小偷，想要入室盗窃，精通别窍技术，但济南这把锁他却怎么也打不开。无论用什么万能钥匙，费多大劲儿，费多少时间，都无济于事。此时老偷道衍来到他身边，告诉他，其实啊，你的目的啊，并不是打开那把锁，而是进入门内。现在在你的眼前只是一扇木门。于是这个朱棣放弃了别锁的企图，抬起他的脚，梆踹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很顺耶。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5 4 3

0: 想。
1: 佑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佑真，我爱你。
2: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3: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2: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再一次把问候送给咱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此刻您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此刻您最想演唱的又会是什么呢？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不妨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让您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我们线上时段大家的一些互动方法，同时在线下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咱们在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好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定要发送到平台当中，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Thank you.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刚刚在跟着唱的好朋友，这会儿呀，咱们也可以张罗一下，计划一下，咱们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以多人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时间咱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接下来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严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吧。

0: 先把掌声送给这位严老师，今天通过节目演唱了《春秋配》当中的段子。好朋友们，听声音，听严老师的唱，你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直接留言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因为我在这儿呢是看的视频版哈，大家听到的更多的是声音。严老师他非常有镜头感，他愿意和在看他演唱的戏迷朋友也好，或者是观众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所以这对于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要注意到的，也是我们经常说你可以对着镜子去多练习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神是不是炯炯有神，会不会有一种交流感呢？演出的过程当中和搭戏的人要交流，和观众之间也是需要有交流的，把这种情感融入在我们的眼神中，融入在我们的表演里，融入在我们的唱腔当中。给严老师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在录制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喷话筒。我们在看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去演出啦，或者是去比赛啦，前面不是有走台吗？一定要在舞台上来试一试声音，看站到哪个位置，听一听这个伴奏，试一试麦克风拿到什么位置比较好，这就是避免出现喷话筒的一个情况。也是希望这位老师能够越唱越好。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也是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还是那句话，拿到唱词的时候咱们多读几遍，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都给它发完整了，发圆润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不妨听听吴素贞老师的唱好不好？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点播上一段自己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西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准时锁定关注我们线上版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还是那句话，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首先一个，想要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话，在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第二个，我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比如我们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这个时间呢我们放宽到5分钟。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短视频录好了也发送到了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留下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来请出这位啊，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红娘》当中的唱段。
3: 啊，会了

掌声送给这位宋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了这一段《在绣楼我奉了小姐颜命》。好朋友们听完之后又给出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呢？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哪首好戏啊。刚刚这位老师呢也增加了表演，在后面开始演唱的时候，这个气息稳定度就不够了，快速的调整了自己的整个状态，还是要为我们这位老师来点赞。但是剧中的这个笑我们要更加的自然一些啊，也是期待着这位宋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这段戏。那么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把您的建议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这一段《孙姑娘稳坐在绣楼椅上》。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一段，尊姑娘稳坐在绣楼椅上。在演唱豫剧长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吐字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切唱腔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要讲究的是啥呀？收腔归韵，要字正腔圆。更多的好朋友也欢迎您走进节目，唱一唱长派戏。

我自己。

0: 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2: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3: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2: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1: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4: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2: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4: 哦，知道了。
1: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6: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6: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
8: 老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下午时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完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心软的你呀，就封我一股的儿啊，下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鱼的蛋，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任你许多人有许提呀。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

0: 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 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